0: 宙的中心。那这背后是不是也有共通的逻辑？树向上生长，根往下扎。古人看着树啊，就自然想到了天地相连呢。
1: 像北欧，它也有这种神树的这种传说，
0: 对，
1: 来支撑这种大地。那么，就现在很多学者们的研究啊，可能我们在旧石器时代的某一个时刻，我们都是一家人。当时形成这个世界观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进行分开的。然后当这个一万多年前，当我们的先民和美洲的先民和西伯利亚以至于像北欧，我们来进行分家的时候，进行迁徙的时候，我们带着同一种世界观、同一种信仰来进行分离的。
0: 不管玛雅、中华还是北欧，古人选来连接天地的都是一棵树，不是石头，不是山，因为树是唯一一种自己就在连接的东西，根在往下扎，枝叶在往上长，它同时踩在两个世界里。玛雅文明像一首石头刻成的诗，厚重神秘，充满了对天地万物的追问。而就在这层展厅的楼下是安第斯的黄金展厅。在历史上，玛雅与安第斯之间隔着难以穿越的雨林和山脉，正是这份阻隔让两支文明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表达巅峰。玛雅人用石头镌刻神的玉石，安第斯人用黄金融铸太阳的威仪，一个选了石头，一个选了金子，都是想对抗时间。而我们现在通过这段楼上楼下的距离去感受石头走向黄金的变化。
2: 精美金饰镌刻贵族荣光，巧夺天工尽显古国匠意，象征至高权柄的黄金冠饰，彰显身份图腾的鹿纹金耳饰，件件珍宝诉说安第斯王族兴衰史诗。本期大家收藏走进首都博物馆，800件跨越3000年的美洲文明，解读一场跨越3000年的文明对望。
0: 一走进这个展厅，我的感觉是眼前一亮，满眼的黄金光泽。玛雅人用石头刻录信仰，安第斯人用黄金打造神话。这是我们王的宝藏的策展人赵亚洲老师。赵老师你好。
3: 方老师好。
0: 你好。
3: 大家好。
0: 赵老师啊，我们知道一个展览它给观众呈现的第一件展品往往是最有设计感的，这个是个金冠。那为什么把它放在这儿？是因为它是一个国宝吗？
3: 不仅仅这一件金冠呢是国宝，我们整个展厅当中的绝大多数的这些文物其实都是秘鲁重要的这个国宝，是记录了秘鲁这个古代历史的这些重要的这个器物，它们是历史的见证。
0: 那为什么唯独把这一件国宝放在我们第一眼要看到的 C 位上呢？
3: 它是这个安第斯文明呢早期叫库比斯尼克文化的一件重要的金器，它不仅是展现了那个时期人们的这种金属打造的工艺，另外呢也展现了这个时期特别的这种宗教信仰。它主要是通过锤叶还有剪裁和雕刻的方式呢塑造了这个整个金冠的这个表面上的这些图案。
2: 细看这件2000多年前的金冠，整块金片锤打出不到1毫米的厚度，六边形镂空纹饰左右对称，三左三右，每一张面孔都长着猫科动物的獠牙。3000年前的工匠用一把石锤敲出了神与人之间的界限。
3: 祭司在进行这个宗教仪式的这个过程中哈，他想象自己呢成为了这个他们所崇拜的这种猫科动物的神的形象，或者是他被赋予了这种猫科动物的这种超自然能力，所以呢他将这种人的这个面相当中呢结合了这个猫科动物的特征，比如说像他这种獠牙。工匠呢就把他们这个宗教仪式当中的这种状态固化到他的这种金冠上，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器物当中。
0: 六个面孔三左三右对称排列，这是一套权力密码， 戴上这顶金冠的人，等于把秩序和神威都顶在了头上。我印象当中啊，就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当中啊，黄金都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同时还代表了一种神性和权力，是这样的吗？
3: 我觉得在其他的文明当中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在安第斯文明呢，它比较特殊。安第斯的这些先民啊，他们不认为黄金是财富的象征。
0: 为什么呢？
3: 他们把黄金看作一种具有神性的金属，所以呢，他们主要是将黄金呢当作世俗权力和这个神权的一种结合。在安第斯文明呢，黄金没有成为货币，所以呢，也没有成为这种财富的象征。
2: 在安第斯人的观念里，黄金不是可以流通的财富，而是太阳神滴落的汗水，神圣、炽热、不可交易。正因如此，黄金从未成为货币，也从未成为商人手中的商品，它只属于神和王。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安第斯的王呢，戴着金冠站在太阳底下，他说的是：“我就是太阳。”而我们古代的王呢，穿着冕服，安静地站在一座巨鼎旁边，他说的是以礼定天下。话虽然不同，但核心意思是一样的，这个世界是有规矩的，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3: 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是中华文明还是安第斯文明来说，它实际上就是通过使用不形象的，这种是非常丰富的，是他们这种金器的一个传统。他们不仅仅注重这种视觉上的感受，同时特别注重声音的这种听觉上的感受。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可以想象啊，就带着这个金冠的祭司啊，一定是当时那个先民心目当中的传奇。
3: 确实是这样。说起传奇，其实他的当代的故事也很传奇。
0: 哦，是吗？
3: 对，曾经啊，他也是这个重要墓葬当中的一件宝贵的随葬品。但是呢，在1988年的时候呢，被盗。这座墓呢，全部被盗墓者一盗而空。一件文物也没有留下来。然后这一件文物，因为它的精美程度，在这个黑市上倒卖的非常频繁，还曾经作为一个收藏家的私人展品，在这个比利时展出过。然后后面国际刑警发现了他的踪迹，通过国际刑警、秘鲁的这个驻英的这个使馆，还有秘鲁的这个警察，他们三方大家合作，然后最终把这件国宝赢回了秘鲁。这一件重要的文物呢，是2006年回归秘鲁的。对，到现在展出呢，差不多有20年了。
0: 所以呢，从王陵到黑市，再从黑市回到博物馆，确实这件金饰本身它就是一段传奇了。
3: 是。
0: 那今天呢，它又出现在咱们北京的首都博物馆。张老师，我邀请您，咱们和它来合个影，也加入到这段传奇当中去，好吗？
3: 好的。
2: 金片摇曳作响，仪式之声穿越千年。这件历经盗掘、跨国追索才重回故土的国宝，背后藏着文物保护的漫长历程。而王权之下，守护统治的武力象征同样不容错过。
0: 金冠、金冠饰都是王的威仪、神的象征，但是再强势的权力啊，也是需要武力来守护的。张老师，您身边这个小小的武士雕像，它应该就是军事力量的象征吧？
3: 确实，它是由这个龟孔雀石制作，然后上面呢，它的所有这个佩戴的这种饰物呢，都是由黄金来制作的。然后它的面具的这个眼睛的部分呢，又是由这个绿松石镶嵌。这一件小器物其实高也就不足十厘米左右，它非常小巧。
0: 您别说，看着这精致的做工、沉甸甸质感呢，我忍不住想起北京文玩圈有一句这个玩笑话，叫“万物皆可盘”。那这个，它会不会也是贵族随身把玩的一种这个文玩呢？像我们手里盘的什么核桃啊什么的，
3: 它应该是可以握在手里，但是呢，它可能还真的不像咱们那个可以盘的这种。它头上所佩戴的这种冠饰啊，或者手里拿的小权杖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拆卸下来的。先一方面是表现这种军事首领权力和王权，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携带的。
2: 小小武士雕像集王权、神权、军权于一身，如同中华金缕玉衣一般寄托往生祈愿。 展厅中另一套贵族标志性黄金配饰更直观彰显古安第斯贵族等级。

0: 师，
1: 嗯，
0: 这件呢是我们展厅当中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
1: 哦，
0: 安第斯地区他们有佩戴大型耳饰的传统。
1: 哦，
0: 他们很小开始把这个耳洞弄得很大，然后呢，嗯，用于佩戴这种事物，而且越是这个等级越高的贵族，
1: 嗯，
0: 他所佩戴的耳饰就越大。然后这件金耳饰呢是我们这一次展览当中这个西潘王他墓葬出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物。西潘王墓啊可以说是这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它的这个重要程度不亚于当时咱们发现这个秦始皇陵。
2: 秘鲁西潘王墓是墨切文明保存完好的王室陵墓，有美洲图坦卡蒙之称。墓中出土大量镶绿松石的黄金饰品、祭祀礼器，精美文物完整还原了古墨切精湛冶金工艺与独特的王权祭祀文化。今天来到北京的这件鹿纹金耳饰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
0: 这件耳饰呢，它除了这个造型很精美以外呢，其实它还体现了这个墨切时期的这个金属加工工艺，
1: 嗯，
0: 非常的高超。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焊接技术上。它每一个小球呢是由两片这个弧形的这个金箔制作而成，然后呢焊接在一起，而且它这个小球呢和它这个圆盘的部分呢也是焊接在一起的。它周围有一圈这个38颗小金珠，全部是焊接在一起的。
1: 那这种焊接技术在1000多年以前，在世界范围内来讲，这种技术都是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了。
0: 是这样的。
1: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鹿当作一种装饰的图形做在这个耳环上呢？
0: 对于墨切人来说呢，鹿也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哈。一方面呢是他们在这个干燥的这些森林当中呢能够找到哈，捕猎这些鹿，这是他们的一个食物的来源。嗯，另外一方面他们发现这个鹿呢就有特别敏捷和灵敏的这个特点，
1: 来去如风。
0: 对，这也是他们觉得就是鹿具有一些特别的人所不具有的这种超自然的能力。
1: 中国呢也讲什么鹿衔灵芝啊，是祥瑞的一种象征，又是一个跨越文明的巧合。
0: 没错，
1: 古人对鹿的喜爱好像是不分地域的。今天我们看到玛雅人用石头刻信仰，安第斯人用黄金造神话，而最动人的是那些跨越太平洋的巧合。玉米、月亮上的兔子，连通天地的树。玛雅在玉米的轮回里画了一个圈，安第斯在太阳的金冠上画了一个圆。那今天在首博，是我们让这两个圆相遇了。也欢迎您走进首都博物馆来感受这份缘，感受这场跨越千年的文明相遇。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传播进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

0: 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 衣，对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1: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7: 没错，
6: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7: 嚯，这么大长队啊。
6: 嗯，
7: 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6: 没错，
7: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6: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7: 呢。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6: 是
7: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6: 哎，
7: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6: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7: 那是相当认可呀。
6: 是，
7: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6: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7: 是，
6: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7: 挑不过来啊，
6: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7: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6: 是，
7: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6: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7: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6: 好，
7: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

0: 看一看吧。哎，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

0: 亮剑，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

0: 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还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 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

0: 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 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5: 早点来选购。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8月1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0: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4: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3: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4: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3: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5: So for each fu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3: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着他娴熟的中短线操作呢，最近的收益颇丰。他今天呢，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你这个三板斧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板斧到底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第一板斧呢，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也是我因为长期的一个这个实战的一个操作和我这个长期这个参赛啊琢磨出来的。那么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什么呢？题材，这是一个火爆的一个题材，加上一个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周线啊，它就能够这个快速的一个盈利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适合非常适合像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热点轮动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因为这个我也是从参赛当中选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强势的这种周线的突破，那容易引发这个日线的一个加速。那么呢，这里头有这个两个一个选股条件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第一点呢，就是要有这种啊这个火爆的一个题材。这个大家这个从去年的一个实战当中也能感觉得到啊，那么这个不断的涌现一些新的题材，包括去年第四季度哈，这个去年年底出来的这个商业航天，那走的是真的是波澜壮阔的一波大的一个行情啊。那它呢，这就是一种新的题材，新的题材呢这个引发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啊这个火热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老的题材又出了新的消息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热点还是不断的会冒出来。那么它也是哈，就结合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开始量产了，这个脑机接口就活跃了几天哈。然后呢，比如说像 AI 应用端的这个蚂蚁阿福当时推出来哈，这个月活量这个急剧的一个大涨，所以呢，这个相关啊，这个 AI 医疗的这个板块啊，又火热了几天，所以大家就明确的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市场里的很多热点是由这个火热的一个题材来引发的。
0: 其实你的这个第一板斧哈，听上去很直观，也很简单哈。首先我们要关注题材，是不是很热的一个新题材？老题材它如果没有退潮，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这是第一点。
1: 对，
0: 接下来就要看周线了。
1: 对啊，
0: 我们来看看周线怎么来理解。
1: 对，周线强呢，就是说它技术面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周线一般的来说突破了前期所有高点，那就是周线突破，它容易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啊。这也是我参赛哈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因为我们参赛要求的是一个爆发力，一个短期的一个爆发力啊。
0: 怪不得你就那个参赛时候老能够拿这个第一名呢，原来这个周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对，
0: 好好听啊
1: 啊，因为周线它是有一个惯性的嘛啊。然后呢，周线突破了前期所有的高点，那上方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抛压，它就容易加速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另外一个呢，那周线它肯定它能够突破，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要点的啊。那它周线肯定是多头排列的，就周线的多头排列。从量能来看呢，它最好是这个阳线放量的啊，就这个周线啊，咱们也要考察它一下，它这个周线的这个量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虽然只有三个条件哈，但是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好吗？
1: 对，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参赛股卓翼细细哈，为什么一周三天
0: 就能收益49%？
1: 对，就收益49%。那它是前期是有这个蛛丝马迹的啊。那首先它也是这个。这个1月9号咱们选出来的这个参赛股，实际上它也是配合了一个消息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催化，那就是这个智谱啊在港股上市。那智谱它也是代表着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板块方向啊，所以呢，智谱上市之后受到了资金的这个强烈的一个追捧啊，因为智谱要是大涨，它一定会带动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上涨的。智谱的上市之后表现得非常亮眼啊，它这个几天之内啊。都有这种大幅的一个上涨，1月9号这天啊，就涨幅是24%，所以呢，相关的所有的咱们 A 股里面，它有 AH 联动的啊，有一些映射的，所以它相关咱们这边的这个科技股啊，还有算力的这个板块 ，AI 相关的板块哈、啊，也都是受到了智谱大涨的一个带动。
0: 应该说，智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题材啊，点燃热点的这样的一个个股啊。
1: 对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 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卓翼信息的这个技术面了。那它呢就非常符合啊这个周线，首先就是周线是多头排列的啊，五周线、十周线、二十周线都是一个呈现向上的一个多头排列的这么一个特征啊，这个是周线。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周线突破，周线突破会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突破指的是哪一个地方的什么特
1: 征？对，就这一周它就是一个突破啊、嗯，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它突破了前期。突破了前期的这些高点，那它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突破，它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那种突破，它是一个放量的，非常
0: 坚决，
1: 对，非常坚决的一个突破啊。然后呢，咱们再回顾它之前啊，之前它其实有过这种哈小幅的放量，虽然没有突破啊，但是放过量，但是放量的时候都是这个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的啊，看这个下面这周线的量啊，那么这个它回调的时候周线的量都是缩量的，说明它里面其实一直哈、啊，它不是说啊突然之间起来的，它是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的啊，然后就可能就等着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催化，所以它腾一下就能涨起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它所有的上涨都是放量的，回调的时候都是缩量哈、啊。然后呢，上涨这次突破周线的一个突破，也是放量的一个突破，非常的有力量啊，可以看到是有力量的啊。所以呢，它就符合这几点啊，周线多头排列，周线又是突破，然后它的成交量说明里面有很多资金在里面长期的一个运作啊，所以呢，它才能够一周涨49%哈、啊，所以它。不是说这个它是突然之间涨的49%，它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运作的啊、
0: 周线是不是一个向上突破的态势，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好啊，底儿非常厚，尽管我们看到吴凡老师经常是在一周的比赛当中拔得了头筹，但是它是有基础的，我们看周线它是有安全垫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只个股之后，我买在哪儿下手最合适？毕竟是做中短线嘛。
1: 这个题材加这个周线强势的这种票啊，其实这个咱们在操作的实战当中呢，其实要摒弃这种低吸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周线突破了哈、啊。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它不会说周线突破啊马上就戛然而止啊，它一般的来说是有一个惯性的，所以呢，这时候去找低吸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车再买票。有一点这个也是哈、不惧高开啊，就如果畏惧高开的话，你就看眼看着它啊49%的这个
0: 涨飞了就错过了。
1: 对，就是其实很多强势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它有的时候它是故意低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快就拉起来，它这个就是走弱的这个时间段要非常短，有的可能也就几秒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越是高开的，那说明这主力抢筹的这个意愿越强，所以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反而就越大。那么呢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盘的这个情况啊，大盘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大盘如果当时这个情绪不稳，很多个股在跌停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盘呢，咱们不需要要求这个大盘就是指数特别的大涨，但是大盘要比较平稳哈、这个不能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第四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强的，就是板块热度强是怎么去考量呢？板块里面有很多个股这个大涨，涨停的票也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资金都在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0: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1: 对，
0: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1: 对，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那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啊，
2: 1万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5: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3: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
5: 对对对，
3: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5: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3: 是吗？哦，
7: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

0: 1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2: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2: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2: 您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2: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2: 嗯，
1: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2: 呢。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2: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2: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2: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2: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2: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2: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2: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2: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2: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2: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2: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当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

0: 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公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

0: 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还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

0: 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0: 一饱眼福吧。
1: 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一道食材，历经千百种烹调方式，便能幻化出他不同命运下的人生。各种人生都别有一番的滋味，这是属于烹饪的魔法。然而其中有一种做法尤为典型，便是用大火爆炒，再经过时间的洗礼进行加水慢炖，幻化出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这便是烧菜。千百年来，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富庶繁荣的象征，食鱼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庸鱼处处江湖有之，状似莲而色黑，其头最大，有至之四五十斤者，庸之美在头。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庸鱼，就是我们平时所叫的花莲。花莲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鱼类，味甘性温，营养丰富。中国人素来爱鱼，甚至有无鱼不成宴的说法。关于花莲，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吃法。

为流传。白玉鱼汤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精细考究。主食材要选用野生的江口清庸，将鱼去除血水洗净，抹盐腌味，再用锅将自己炼制的猪油热至六成，放入大蒜和鱼进行炒制，肉色变白。高汤要用老母鸡、骨头等食材小火熬至汤稠至白色。为了汤味纯正，高汤中不放任何调味剂，将熬好的高汤倒入炒好鱼的锅中，待高汤漫过鱼后，加胡椒大蒜后开始小火熬制，鱼的原本鲜美的滋味就在这微微的小火中慢慢酝酿。待鱼浮上汤表面后，加入葱节和少许盐方可出锅。白玉鱼汤最大的特点就是汤色洁白如玉，它在吸收了食材的精华后，看似朴实无华，却清鲜淡雅，汤味浓醇。李白在他的名篇《将进酒》中写道：“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见在唐朝时，烹羊宰牛已经非常盛行。到南宋时期，《洪迈夷坚志》中记载：“台州仙居，一乡皆食牛；婺州赤松观，无所不暇舞，每饮必斗鱼。买牛肉，就道是主食，最饱即卧。小到一碗牛肉面，大到单独成菜，时刻体现出中国人对于牛肉的喜爱。”红烧牛头方是四川地区特色的传统名菜，早在清朝时期，由著名的川菜大师蓝光健所独创，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时光当中，让这道菜更具神秘感。一块上好的牛头皮做成一道菜，考验的是厨师的耐心，动辄数小时的制作过程，对厨师来讲是一种由身到心的考验。红烧牛头方辅料多达10几种，不仅讲究各种食材的合理搭配，对各个环节的掌控都是真功夫。制作牛头方的关键在于一个煮字，而煮主要分为3个环节：汆水、调高汤、炖煮牛头方。汆水的过程看似简单，但却异常的费时间。经过中火汆水的牛头皮，刮净多余的肉和杂质，再加入葱节、姜片与白酒，用中火慢煨。经过多次汆水之后，牛头皮颜色偏黄，表面平整，可见牛头方的雏形。准备好一口吊汤的桶锅，加入适量的冷水，而放入食材的顺序尤为关键。首先放入老鸡、老鸭、棒子骨等食材，最后再放入猪皮与糖色。整个熬汤的过程需要2个多小时，而在这期间需要不停地搅动，防止食材粘锅。当食材炖至酥烂，汤汁接近浓稠时，过滤出熬制好的高汤，汤的制作才算完成。接下来炖煮牛头方，将食材切成小块，再选用一口地道的砂锅，为牛头方入味做好准备。食材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细煨，味道相互融合，牛头方变得色泽红润，质地爬糯。将制作好的牛头方盛入盘中，再将剩余的汤收汁到浓稠，淋至牛头方上，一道美味的红烧牛头方就制作完成了。中国美食的传承

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我们必会准时赴约，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看到近期呢，市场在高位震荡，很多人也是坐了过山车，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却是凭借他娴熟的这个操作方法，最近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他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也就是三个操作技巧。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欢迎吴凡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小白短线入门的三板斧哈，上期节目介绍了第一板斧，也就是我们要抓热点，同时要抓这个个股的周线突破，真的买进了，而且也挣到钱了。毕竟是短中线的操作，我不想坐过山车，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卖点就更加的重要了。怎么卖呢？
1: 卖点一就是日线出现了长上线，这个呢要考虑这个卖，就有很多都是炸板啊，尤其是2:50之时候的炸板啊，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那么卖点二呢，就是这个分时下穿这白线啊，这白线下穿黄线，它这天啊1月14号这天它本来是涨停的，涨停的时候肯定是不用卖的啊，但是它这个涨停炸板了，炸板之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长长的一个上影线啊。所以这时候首先第一，可能你要是做有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分时上看这个白线下穿的这个黄线啊，然后再往上回啊，都回不去了，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卖点，也就是说白线下穿这个黄线，首先它是炸板了，炸板的时候你得有卖一部分啊，然后呢炸板之后这个下穿了之后，然后又上不去了，那这个呢又出现了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卖点。所以作为短线来说，咱们看的就是它的一个强度。
0: 短线操作哈，买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这个放宽一下标准，但卖的时候坚决不犹豫哈。
1: 对，
0: 我们也是像那个买的时候一下子就进去，只要强势在，那么这个时候说明它封不住板了，而且它下穿了黄线，反

0: 梨莴苣，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古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翔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2: 一起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1: 我直接放进一口。
0: 对当地人来说，松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沟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松露刺身。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扁形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膜，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沟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翔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爆量。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翻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那么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越大然后价值越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然后呢，学习，然后呢，读书，然后走出这个路和大山，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何威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2: 真的是想不太可怜。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3: 肥肠的鲜糯厚渣，让我才安逸。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何威形成了条件反射。
2: 香惨呐！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显然我们答应了他，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鲜笋虽是应季而生，但食物储存的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盟主。

郁诱人的香味在咕噜声中明目张胆地飞扬，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为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何为第一次出镜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一个熏笋跑去80块大一餐哦。
0: 置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那个熏笋泡起的那一餐呢，又香又脆，那一餐80块，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可谓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何威的口头禅。
1: 哎，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2: 终于轮到了。

何威这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

0: 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嗨，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啊，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哦、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加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

0: 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啦？
0: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面，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五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这
2: 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0: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1: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

0: 对，奥普汀的确是我们第一个货币上市的创新药。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现在已经从了单产品变成了一个多产品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创新药公司。那2025年，我们又获批了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 TRK 抑制剂。这款药很神奇，
1: 就是这个左来曲替尼片。
0: 就如果这个患者实体瘤患者，如果他的基因检测有 NTRK 基因融合阳性的话，他什么实体瘤都可以治。哦，但是前提一定要有做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基因检测。
1: 这款呢？
0: 这款呢就是我们中国首款这个针对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 CD19 单抗。所以我们的管线里面还是有很多中国首个的这种元素的。
1: 我发现咱们企业生产这些药都是针对的是疑难杂症啊，
0: 是
1: 最难，然后呢患者最痛苦，但是同时也是最迫切的一些药。
0: 对，因为你说的这点特别对啊，就是说从药监局的监管机构来讲，你的创新药一定是要解决临床的难点和痛点。
1: 对，
0: 这样的话才具我们叫做具有真正的临床价值意义的创新药。这也是其实甭管是美国的药监局还是中国的药监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2: 五年药呢做出来了，还卖到了国外。那这家企业的速度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这第二家企业的故事哈，跟这个五年完全又不是一个节奏了。他们用了14年。
3: 哎呦，14年啊，这么长的时间，那得是什么样的药啊？
2: 那从靶点发现开始，一步接一步，全是自己硬生生趟出来的一条路，一起去看看。
4: 利贝维塔单抗，全球第一款病毒性肝炎抗体类治疗药物，而且是中国第一个丁肝治疗药。但您知道吗？这背后有一个数字，从靶点发现到现在成功上市，历时14年。那刚才呢，我们走过的那家药企呢，它是花了5年的时间。那么这14年到底值不值得呢？我要问一下公司的陈总。陈总您好，
1: 这款药物花了14年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呀？值得吗？
5: 我们觉得很值。丁型肝炎是所有病毒性肝炎当中最危险的一种肝炎，而且长期以来几十年中国甚至全球都没有可以治疗这个肝炎的药物。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创始人是肝病方面的专家的公司，能够有机会为中国的患者甚至全球的患者提供这么一个安全有效的药物，我们觉得时间花的是非常值得的。
6: 实际上从整个生物药产业来看的话，这个药物的14年还真不长。它和我们前面聊到的奥布替尼其实非常不像，因为奥布替尼它实际上是一个已知靶点，已经有类似产品成药，那奥普替尼是在一些成功的经验上做了进一步的改进。而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药，它实际上是走了更长的路，从靶点开始发现，然后再由药物研发。所以它14年其实它比奥普替尼要做的工作要多得多。
1: 陈总，14年把一款新药研发出来了，但是它的定价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注。那么现在我手里这一瓶这个利贝维塔单抗的注射液多少钱？
5: 这瓶的现在的定价是5666元人民币。
1: 因为刚才您提到是在国外也有这种治疗丁肝的药物，那它的定价大概多少？
5: 对，在国外有一款药物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同时上市了，在美国的最新的定价应该是27万多美元一年，然后在欧洲大概是10多万英镑一年的这么一个价格。
1: 那都是上百万人民币啊，一年啊。
5: 是的。
1: 那这款如果说一个患者的话，他一年大概需要多少花费？
5: 大概是25万左右人民币。啊，
1: 价格已经打下来了。
5: 对，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全球首创，然后中国第一款的丁肝药物，我们在定价的时候是有定价权的，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患者的期待，所以我们的定价定在了现在这个价位上面。而且呢，我们今年呢也积极的准备参加这个国谈。
1: 就是有可能进医保。
5: 对，
1: 价格就更优惠了。
5: 对，
1: 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谢博士啊，现在像我们也不太懂啊，像国外的进口药到咱们国内，它会不会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多，或者说我们的患者比较急需这款药或者某款药，它会价格优惠一些呢？国外是怎么定价的？以及我们中国国产创新药 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从头到尾从零到一的药，它的一个定价逻辑是什么样？你给我们讲讲这块儿。
6: 就是药品定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看。

0: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国外的药品
1: 对
0: 进到中国，重新根据中国的情况来谈判价格，
1: 嗯，
0: 这种情况有，但是确实不多
1: 哦，
0: 因为很多这个国外的药企，它在做定价的时候，都是全球通盘来考虑，
1: 嗯，
0: 那为了维持它更合理的这个商业利润，所以它这个往往以国外的这个市场作为定价主导的会更多一点，
1: 那是一个锚点，
0: 对，
1: 嗯，
0: 那是确实是国外的市场是锚点，
1: 嗯，
0: 到中国之后呢，其实还是要服从它整体的这个全球定价策略，
1: 明白？
0: 那中国的企业研发的药品确实就不一样的一些考虑了。那刚刚其实陈总也提到了，这个整个价格其实跟国外的类似的产品相比，这个价格的差异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我想这个也确实是中国在药品定价方面有更多的把这个药品作为一个民生的这么一个工程来考虑，
1: 嗯，
0: 而不是首先去考虑利润。
1: 那现在呢，我就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实验室，叫纯化间。那么这个实验室，你看。进来之前我也换上了白大褂，那这个实验室具体是做什么的呢？我们还是要采访一下陈总。陈总，您衣服也换好了。
2: 对 对，
1: 这个实验室感觉它的温度和湿度好像跟之前那个开放实验室又不一样了，包括我们也换了这个白大褂。
2: 对，
1: 主要是做什么？
2: 刚才我们看过的实验室是做这个放化学建立还有指控的，这边呢，嗯，主要是做蛋白纯化的。
1: 蛋白纯化，
2: 嗯，它是工艺开发的很重要的一环。
1: 某种程度上来讲，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利贝维塔单抗，它已经成功上市了，
2: 嗯，
1: 是一个成功的产品线，已经研发好了。那我想问您，咱们公司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线或者其他的项目在推进，针对其他的疾病？
2: 一共有20多款药物，其实在研发的不同的阶段。我们做的工作更加聚焦一些，所以我们主要聚焦的方向是，肝炎、肝病、
1: 肝
2: 啊，以及和肝相关的一些肿瘤领域。
1: 明白，这其实也相当于把围绕肝的一些，疑难杂症，或者说最难攻克的一些疾病的，或者最重的病，
2: 是的，
1: 我们争取把它
2: 是的
1: 拿下。
2: 我们的愿景是为肝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1: 所以还是得问一下谢博士啊，像刚才陈总跟我说了，这款药研发14年，很漫长，但是成功上市了。这个

0: 话我基本都停止。我配了这幅影视历史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以后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那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勇视力写，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

0: 你老化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晕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

0: 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让时代聆听少年的声音，携手感受文化的力量。您正在收看的是 BRTV 财经频道文化传承者之传承少年。大家好，我是张颖，欢迎大家的收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领大家去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原国防部第十研究院旧址。那首先呢，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各位传承小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刘玉晨。
2: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孙瑞彤。
3: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白婉如。
4: 大家好，我是传承主播张居正。
5: 少年强国，传承有我。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此次研学的主角，就是我们各位传承少年。
6: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田家和。今天我带着100个问号，听说这里是当年参与制造两弹一星的秘密基地，我真想摸摸那些老墙壁，听听他们会不会说话。
7: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刘乐之，我最期待看到当年的老仪器和老档案，我想知道科学家们当年是怎么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算出导弹轨道的。
8: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杨君涵，我对基洛 U-2 飞机的故事特别感兴趣，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在无线电波的协助下拿下那些高空侦察机的。
9: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黄子君，我想找到那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老前辈，听听他们亲口讲讲当年的火热青春。
10: 大家好，我是传承少年刘正轩，我想在档案室里亲手触摸那些泛黄的图纸，想象当年一群年轻人围在灯下争论方案时的热血沸腾。
11: 大家好，我是传说少年汪博文，我要把今天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让全班同学都知道在我们家门口曾经有过一段了不起的历史。
0: 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两位传承助力官，就是为了打开大家心中的这些小问号。那首先呢，介绍我们的第一位传承助力官，十院文化历史宣讲人王云老师，欢迎王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十院历史文化宣讲人王云。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原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科学技术部处长陈国鲁先生，欢迎陈老师。
13: 同学们，见到你们很高兴啊。
0: 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出发。
14: 曾是新中国国防科技的战略重镇，无数改写国家命运的重要指令曾在这里下达，而这里也是一群特殊老兵倾注青春的战场。今天我们的传承少年来到了这座充满着功勋的院落。
12: 各位传承少年所在的这片地方就是原国防部第十研究院旧址，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树就是十院当年第

0: 批职工亲手种下的，距今已经有60多年了。国防部地势研究院当年就是在这里进行办公和科研指挥的。
1: 老师，国防部地势研究院听上去好厉害，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呀？为什么说它是国防事业的幕后功臣？
0: 实院从一开始设立，它的定位就很明确，就是为重大国防工程提供电子系统配套的。那在战场上呢，电子系统配套就好比是为军队安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能够让我们的军队呀快速收集信号，迅速发出指令。
1: 王老师，走进这个院子，我感觉空气好像都安静了。您看那些老房子上的标语，虽然很多都斑驳看不清了，但那种感觉好像是时间在这里慢了下来。我特别想知道，在当年那种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科学家们是怎么在那么保密的环境里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
0: 你说的慢下来，实际上就是科学家们静下来的感觉。实院刚刚成立的时候，正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期，老一辈实院人克服一切困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力确保科研工作顺利展开。

0: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有一种特殊的遥控遥测系统，就是实验的科学家研制的，它能在千里之外精准接收核爆数据，就像给原子弹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让科学家们不用靠近也能掌握全部信息。
1: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1980年全程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拥有了远程打击能力。但你们可能不知道，导弹飞到8000公里外还能被精准测控，全靠实验研制的154工程地面测控网，它就像导弹的空中灯塔，指引方向，从不迷路。
2: 穿山少年田家和，当你听到保密要求这么严格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非常震撼，他们不光干着无人知晓的工作，甚至家人还得承受误解和担忧。另外，我也很疑惑，在这种巨大的保密压力下，如果在科研攻关的关键期，家里有什么急事，他们该怎么办呢？
2: 刚才问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戳心，谁家没有大事小事的？当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3: 这种事情呢会遇到的。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正好应该70年代的初，我们国家当时因为战备上的需要啊，我们在北京的需要疏散，但是我们的同志啊在那一边要坚守岗位，他的爱人和孩子自己来解决这些具体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
2: 穿山少年刘乐之，你们在院子里转了那一圈之后，有没有感受到那种老一辈科学家们留下来的特别专注的钻研精神？
4: 我觉得就是他们那种静得下心的精神，在那种不起眼的小房间里，通过电波刺破长弓，击穿云霄，改变了国运。我觉得我在学习生活中最缺乏的就是那种定力，以后我也要像前辈们那样，学习时把心里所有的杂念都放下。
5: 我们刚才看了院子的外表，这么多年过去了，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见证了历史。您当年刚来到这个院子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的？您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什么呢？
3: 我呢是1963年到了国防部第四研究院。我到的时候啊，现在的74号院，周围都是空地，就是我们这边一个院子，办公用品啊，都是原来老的、旧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我们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就是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要把我们国家的尖端武器要搞上去。
6: 那这些巨大的辉煌究竟是在哪些具体项目上闪烁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7: 踏进园区深处的历史展厅，少年们的目光立刻被深深的吸引。满墙的立功受奖奖状，泛黄的合影照片，还有内部刊物，他们无声地讲述着实验人是如何在那个一穷二白、处于技术封锁的年代，打下了新中国电子科技的第一片江山。
8: 各位传承少年，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实验历史展览馆。实验的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在十几年里，根据一项项重大国防工程的需要，在全国建成了近40个研究所，织就了一张遍布全国的科研网络，让一个个重大国防工程，比如两弹一星等，能够顺利落地。
9: 王老师，我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过，我国曾用新型地空导弹成功击落过入侵的 U-2 高空侦察机，这跟我们实验有关系吗？他们具体是怎么合作的呢？
8: 上世纪50-60年代，U-2高空侦察机频繁窜入我国领空，它们凭借超高的飞行高度，可以规避掉我军常规战机的拦截，从而窃取我国内陆的军事和基建情报。为了打下这些 U-2 飞机，实验独立研发了一体化电子测控系统，它们能够精准地发现这些 U-2 飞机，并顺利把它打下来。
10: 王老师，我知道一个154工程，但在这里面我只知道这个名字，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它和今天的北斗导航或者飞船测控有渊源吗？跟卫星发射有关系吗？
8: 实验的154工程是我国第一代航天无线电测控系统，是东方红

0: 到今天有一群和他们孙辈一样大的孩子回来看，我觉得他们让我们看的不是纸上的字，而是为国奋斗的科学精神。
1: 王老师，你们守护这些答案这么多年，今天孩子们亲手发给了他们，你觉得这种亲手触碰对孩子们理解历史意味着什么呢？
2: 这些档案是有温度有厚度的，你能看到那个年代发黄的纸张，阴开的墨水和铅笔擦拭的痕迹。纸上的文字是冰冷的历史记录，但是亲手触摸走进他们，却是一场鲜活的精神对话。它能让孩子们从书本的抽象叙述中跳出来，真切感受到老一代科研工作者的艰辛，让孩子们相信那段历史是真实存在过的，那些人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不再是空洞的讲述，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通过和档案的真实触碰，完成一场跨越几代人的精神传承。
1: 传承少年王博文，当你听到这些档案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
3: 他们那个年代国家把托付给了他们，他们用一辈子去回忆。我就在想，我们为什么学习和奋斗，是民族复兴，是科技强国。今天我们火箭能去火星，科学站也能常驻，希望他们能为我国的今天骄傲。
4: 嘉宾老师，您就是当年日记里那些彻夜未眠的人之一，看到孩子们因为这些档案感动，您觉得您和战友们的青春被后来人看见了吗？您对他们有什么具体的嘱托呢？
5: 很高兴孩子们能看到我们以前是绝密的这个档案资料，能够体会我们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留下的精神财富，就是院的精神。我想每一个时代啊，有不同的这个目标任务，每一个时代的人有每一个时代的责任。那么希望孩子们现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所有往前走振兴中华的这个任务啊，是一代一代要往下传的，希望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接班人啊。
6: 最后我想问王老师，这些档案还会回到柜子里锁起来，但孩子们心里的那扇传承之门已经打开了，您觉得我们普通人，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历史研究者，在生活中应该怎样传承这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精神？
2: 我们普通人要传承这种精神，不一定非要做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要立足自己的岗位，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散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光芒，这就是属于我们的惊天动地事。同时我们也要胸怀祖国和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付出，默默奉献，我想这就是做隐姓埋名人的境界。
7: 那通过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呢，历史不再是书上那几行冰冷的文字，而是变成了滚烫的热血。
8: 如果我是百灵鸟，我愿意长歌喉为你歌唱。
9: 如果我是阳春花，我愿一路上钗为你芬芳。
10: 如果我是春风，我愿轻抚你疲惫的面轮。
11: 如果我是细雨，我愿洗去你一路的风尘。
12: 是你们用大爱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
13: 是你们用奉献奏响时代最强音符，
14: 是你们用初心告诉人类什么是中国精神，
15: 是你们用行动告诉世界什么是中国力量，
16: 是你们不计生死换取家国安宁，是你们勇敢前行使得人间无恙，
17: 是你们用生命守护着生命，是你们用热血点亮了春天。
18: 我们为你自豪，我们为你骄傲，我们向你学习。

0: 学习你们的人心大爱，学习你们的敬业担当，
1: 学习你们不怕牺牲、无私无畏的精神，
2: 学习你们勇往直前、逆流而上的勇气。
3: 你们是楷模，你们是榜样，你们是脊梁，你们是力量。
0: 让我们致敬英雄，在英雄的感召下阔步前行。
4: 让我们致敬英雄，在英雄的感召下建设美丽的中国。
5: 你们是楷模，你们是榜样，
6: 你们是脊梁，
7: 你们是力量。
8: 让我们致敬英雄，在英雄的感召

0: 一个巨龙的民族
1: 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
2: 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
3: 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4: 读中国，我们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5: 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
0: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
1: 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
2: 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
3: 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
0: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让东方巨龙腾飞于新的天际。
4: 读中国，我们铺就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
0: 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
1: 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
0: 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
2: 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
3: 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
0: 读老娘的白发，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
4: 我们和晚辈
0: 读中国，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
1: 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
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
2: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
3: 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
0: 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
6: 我爱你，中国。
7: 有一种颜色鲜明亮丽，喜庆祥和，
1: 它承载着龙的传人，期盼红火的梦想。
8: 有一种颜色沉稳豪迈，庄严神兽，它传送着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神话。
9: 有一种颜色福瑞高贵，风韵千秋，
10: 它渲染了中华民族排山倒海的气势。
0: 有一种颜色热情奔放，感召万代，
6: 它镌刻了东方巨龙5000年的文化图腾，它就是龙子龙孙世代传承的中国红。 大红的灯笼中国结，
11: 大红的福字倒着贴，
6: 大红的棉袄狮子舞，
11: 大红的秧歌和腰鼓，
6: 你就是龙子龙孙深深陶醉的中国红。
7: 有一艘游船叫红船，装满理想在黑暗中起航。
1: 有一口水井叫红井，世代牢记吃水不忘挖井人。
8: 有一支队伍叫红军，枪云弹雨千难万险仰万古。有一面红色的旗帜，铁锤砸碎枷锁，镰刀收割光明。
9: 有一段红色的征程，从建党到建军，从建国到复兴。
10: 有一方红色的大印，从先辈到子孙，紧握在我们手中。
0: 有一首歌叫东方红，从地球到太空，唱响

0: 我懂你凄风苦雨，信念不灭。
1: 我懂你壮志未酬，坚贞如铁。
2: 我追逐你，追逐你火热的华年。
3: 我爱你国色天香，花好月圆。
4: 我爱你红妆素裹，火树银花。
5: 我痴恋着你，痴恋着你不老的容颜。
6: 再苦的岁月已守在你的身边。
7: 中国红，播种梦想的火种。
8: 中国红，谱写真理的诗行。
9: 中国红，拥抱幸福的畅想。
10: 中国红，奏响辉煌的乐章。

0: 月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
1: 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看到了那最古老的诗魂，宛如一片片华美的锦缎。
0: 蒹葭苍苍，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4: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5: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7: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8: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9: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六月份全国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正式收官，在这个申报周期里，有人顺利退税，有人需要补税，更有不少纳税人因填报失误白白错失了本该享受的减税红利。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信永中和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孔令文，帮大家规避风险，也为下一年度的申报呢提前做好规划。首先来看今天的案例短片。
1: 小王是北京市海淀区某互联网企业员工。2025年，小王月固定工资16000元，全年工资薪金收入共计192000元。从家庭条件来看，小王可以同时享受3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中子女就读幼儿园适用子女教育扣除，正在偿还首套住房贷款符合住房贷款利息扣除标准，父母年龄均超过60周岁，满足赡养老人扣除条件。小王知晓专项附加扣除相关政策，但常年没有在个人所得税 APP 内填报相关信息，这就导致他每月工资预扣预缴阶段没有抵扣任何扣除额度。2025年全年累计多预缴个人所得税4200余元。
0: 案例里呢，小王是因为长期漏填专项附加扣除，全年多预缴4000元的个税。那孔老师啊，这类漏报迟报的案例占比高吗？
2: 这类漏报迟报的个人专项附加扣除的事项，在我们汇算经小期内的咨询事项中，大概都要占到30%以上。那么自2019年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出台之后呢，设置了专项附加扣除的类目。那么专项附加扣除的设置，就是基于新的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这样一个机制，结合家庭的负担，降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目的来设置的。那么像小王，他可以享受3项专。

0: 量负债扣除。如果他年初就在个税系统中登记自己的专项负债扣除事项，选择由扣缴单位来进行扣缴，那么小王在日常的工资薪金发放的环节就可以对专项负债扣除进行扣缴。即使平时忘记填报，那么在年终汇算提缴环节进行补充填报专项负债扣除，仍然可以享受退税的待遇。但是如果在汇算提缴期结束之后再进行补充申报专项负债扣除，办理环节和流程会复杂很多，这也是这个案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最大的警示作用。
1: 洪老师，结合这个案例呢，也想请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个人所得税申报的系统，它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什么？对于上班族来说，最优的这个填报方式又是什么呢？
0: 好，针对案例中的小王来说，那么他需要做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打开个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那么进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栏目，选择对应的扣除年度。那么第二步呢，依次填入他的这个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啊三个专项附加扣除事项，同时呢，按照页面中的提示，还要进一步上传专项附加扣除中必要的信息，例如子女就学的学校信息、住房贷款合同编号，还有就是父母的年龄、身份等等信息。那么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小王是一个工薪阶层，那对于这个上班族而言，建议是优先通过受雇的单位进行扣缴，由单位的人力资源部在月度的预扣预缴环节就可以抵扣对应的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呢，则可以选择以年度为单位进行专项附加扣除。
1: 那也就是说，纳税人他需要自主的进行这个专项附加扣除的申报，操作系统呢，它是不会自动抓取享受这个优惠政策的，是吧？
0: 对的，因为个人专项附加扣除呢，它在抵扣的规则中呢，有大量的个性化的选择，例如在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的这个专项附加扣除中，那么夫妻双方可以选择各自扣除的方式和比例。那又比如呢，对于非独生子女的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各个这个子女之间还可以就扣除比例进行个性化的设置。那么因此呢，需要由我们的纳税人自行选择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的方式、比例、金额等等。与此同时呢，我们每一个年度在12月份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同时还可以一键带入上一年度专项附加扣除的事项，非常的方便。
1: 合规填报呢，能合法节税，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啊，确实有不少人为了多退税触碰政策的红线。第一个典型的问题呢，就是房贷利息与住房租金两项扣除，它能否在同一年度同时享受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这属于是一条政策红线，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年度内，纳税人和他的配偶在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的专项附加扣除中只能二选一，不得同时享受。对于很多的这个打工族来说啊，很多人是一边在还着高额的住房贷款，一边呢又在自己工作的城市租住这个房屋，那么很多纳税人呢就把这两项专项附加扣除同时填报，同时还对外炫耀说自己享受了这个多退税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那么这样的操作是错误的。那么在这一项政策中呢，其实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夫妻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有住房，同时还在还着房贷，那么同时呢为了工作方便还在租房，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一对夫妻只能享受住房贷款利息这项专项附加扣除，是无法享受住房租金的专项附加扣除的。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在异地有住房且在归还房贷，同时在自己工作的城市只是租房进行工作，那么这种情况下，该纳税人可以在两种专项附加扣除中二选其一，不得同时享受。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第二类风险，就是很多个体工商户他会将个人及家庭的开支并入经营成本税前扣除，这类操作会带来哪些稽查的风险呢？
0: 那这个呢是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一个高发问题。那么按照经营所得个税征管的规定，个体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要严格区分经营支出和个人家庭消费支出，那么政策呢也明确要求个人及家庭发生的衣食住行、育儿养老等私人开支均属于个人消费范畴，不允许计入经营所得的成本，在经营所得税前扣除。很多经营者在做账时啊，就把个人的日常家庭开支全部计入店铺经营

0: 成本，人为的虚增成本，减少经营所得，少缴个人经营的个人所得税。一旦被税务机关核实，那么就会对做出纳税调增、补缴税款、滞纳金等，情节严重呢，金额较大的还会被定性为偷税，面临行政处罚，还会影响正常经营。这里呢，就给大家一个实操的建议，尽量的分开账户，经营收支使用对公账户，个人消费呢则使用私人账户，从源头上避免账目的混淆。
1: 这里呢，再给您补充一个知识点，个体户经营所得汇算和个税汇算申报截止日期呢是不一样的，那具体差异体现在哪儿呢？
0: 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属于是经营所得的汇算范畴，那么它的汇算年缴期是截止在2024年3月31日，具体的汇算范畴呢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全年的收入减去成本费用，在进行纳税调整之后所确认的应纳税所得的这样一个汇算清缴。那么它的汇算的范畴、时间、内容都是不同的，同时它的税率是适用的经营所得的5%到35%的超额累进的税率，而对于个人的综合所得则是以6月30号作为汇算截止期，那么它的起始日期也是不一样的，是在次年的3月1日开始，对应的范畴是个人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经营权等四类综合所得。
1: 那我们结合小王的案例，了解了专项附加扣除的正确申报方式，同时也了解了两类高发的涉税风险。最后呢，也想请孔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提炼一下这期的关键内容。
0: 第一呢，就是每年年初集中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每个月按月享受优惠政策，不要等到汇算清缴期的时候再补救，来进行繁琐的退税操作。第二呢，对于申报信息务必要真实有效，严格遵守政策规定，不跨项、不虚假填报。第三呀，个人要准确理解个体户的经营所得与个人综合所得的区别，规范对应的纳税方式、申报逻辑和征管要求，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是每位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1: 那正如孔老师所说，税收红利人人可享，但合规是第一前提，合法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守住纳税人信用底线才是长久的。
2: 大美展品，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
3: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5: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9: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

0: 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2: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0: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熏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3: 是
0: 您看
3: 完整的。
2: 哎呦，
0: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1: 啊，
2: 来来，给您
1: 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2: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2: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0: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一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0: 您走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

0: 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
1: 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
0: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哎、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那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是、
1: 哎，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呢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2: 嗯，
1: 下次吃一样润乎。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

0: 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1: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0: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1: 没错，
0: 啊，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啊，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0: 啊，不到30000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1: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0: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

0: 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啊、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加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十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刘总，您好，辛苦了，
1: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

0: 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1: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1: 对我这整个的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1: 特别高兴
0: 啊！
1: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好
0: 啊！
1: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1: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0: 嗯，
1: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
0: 嗯，
1: 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嗯，
0: 是，
1: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啊，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
0: 嗯，
1: 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
0: 嗯，
1: 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
0: 啊，
1: 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啊，
1: 一般
0: 的您的记性
1: 呢？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啊，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嗨，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
1: 嗯，
0: 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2: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

0: 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0: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1: 对对对，
0: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1: 对、
0: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1: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计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计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五六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三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地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五六十天，甚至三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在搭配我们近

0: 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桩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桩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I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即装即住，
1: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记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

0: 站起来激动地说，国民党不抵抗，我们共产党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得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要是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共产党员。现场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1: 12月，26岁的罗登前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日军当时还没有占领的哈尔滨。在这里，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违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已经打响了江桥抗战。这是东北军爱国官兵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江桥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未撤走的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及东北爱国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自发组成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纪纪委派共产党员进入到各义勇军队伍，协助和领导义勇军作战。到1932年，义勇军人数已达30万人之多。
0: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是日本侵略者一开始并不曾料想到的。9·18之后，一触即溃的东北军，极大的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裕仁天皇的奏折中嚣张地说，我敢拍着胸脯保证，对中国的领土可在3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可是他哪里想得到，光是东北这块土地很快就让他吃不消了。
1: 侵华日军占领东北后，继而侵略全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名义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很快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为日本的傀儡政权。然而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时刻打击着侵华日军的统治。在1年多的时间里，抗日义勇军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多达40多座。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726名，出现1500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1932年冬天，日本发动20余万军警，对各地义勇军开始了大讨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义勇军队伍又没有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义勇军遭到了严重挫折。辽宁省义勇军大部分被打散，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义勇军相继率部退入苏联境内。至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渐渐归于沉寂。中共党组织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战斗争的胜利，必须有统一的领导，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0: 1932年1月15日，在松花江中一个无人的沙洲上，刚刚迁到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罗登贤要求共产党员要到农村去，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决议上报中央之后，正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开展反国民党围剿斗争的周恩来，依据罗登贤的请求，向东北陆续派出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而在这之前，一批关押在奉天监狱的共产党员被组织营救了出来，他们留在了东北。此时日伪军警在东北总共有20多万人，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团员加起来只有2000多人，可正是这2000多人

0: 在东北的漫漫黑夜中，就如同扑不灭的火种，燃起了东北十四年熊熊的抗日烈火。我们来看看罗登贤是如何排兵布阵的。除了已经在吉林地区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之外，以沈阳为划分点，大连市委书记佟昌荣被派到东满建立游击队，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被派到北满工作，整顿重建汤原游击队。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委派的共产党员李兆麟、魏拯民、曹国安、宋铁岩，还有后来大家非常熟知的赵一曼也陆续到达东北。至此，北满、东满、吉东等大部分地区的党员干部基本敲定。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还有南满呢？南满不用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吗？当然要，只不过南满的抗日形势更为复杂。到底派谁去呢？罗登贤想来想去，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身上。这个年轻人名叫张冠一，27岁，人生的是人高马大。罗登贤的心思他非常清楚，于是就主动跟他说，在你的身边我就是一个参谋，你如果把我派到南满去，我一定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出一片苏区来。就这样，张冠一肩负使命奔赴南满。在这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令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杨靖宇。
1: 其实杨靖宇本也不姓张，而姓马，原名马尚德。18岁在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河南省确山领导农民运动。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饱受酷刑，却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杨靖宇来到南满之前，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已经成立了一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这支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他们在与日伪军战

0: 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这是他目前现存于世的唯一一张真实照片。
1: 1932年1月，正是这个刚刚从奉天监狱被组织营救出狱的小个子，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注意。赵尚志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在罗登贤看来，赵尚志虽然个头是小了点，只有1米6出头，但他目光坚定，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将来必有建树。于是罗登贤委派他到张家洲领导的八雁游击队，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1932年9月初，赵尚志带领游击队对八雁县城发起了攻击，缴获县城日伪军全部武装，游击队声威大振，很多老百姓纷纷投靠游击队，队伍一度发展到700多人。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八雁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这年冬天，为了筹集游击队越冬物资，赵尚志决定攻打东兴县城。返回途中遭到数量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反攻，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被弹片击中，从此失明。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游击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包围合击，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0: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统称的126指示信。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我们找到了这封信。这封信由于页数众多，我们无法为大家一一展示，但我们对于指示信里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其实这封指示信主要是讲了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二是分析4种反日武装的性质以及对策。三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四是强调群众斗争政策的灵活性。在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中，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1: 126指示信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此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1933年，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杨靖宇召集了10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表明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南满游击队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这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与此同时，在东满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以东满4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10月，赵尚志来到了哈尔滨东部的诸河县，在中共诸河县委领导下成立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0: 赵尚志重组的这支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虽然只有13个人，10来条枪，但成立大会却开得有板有眼。在大会上，赵尚志带领着全队的官兵鸣枪宣誓，我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夺取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势必武装东北3000万同胞，驱逐日寇，滚出神州，为中华

0: 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誓言响彻山谷，这后来就有了著名的哈东支队，直至成为北满最具战斗力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1: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和中国国内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于8月1日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正式发表，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1936年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王德泰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从宣言发表的1936年2月到1937年12月，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相继成立，军力最高达到了30000余人。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击战争，打击着日本侵略者。1936年11月，日本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协议规定在反对共产国际方面，两国交换情报，紧密合作，这是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协定是日本和德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反苏反共的旗帜下建立起了公开的军事联盟，以实现其平分世界的野心，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向北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反抗，全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在一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建立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环境下，东北抗日联军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上积极配合着关内的抗战。1937年冬天，日军将攻击重点转向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同时准备开始三江大讨伐。日伪军对这次讨伐所下的决心之大，动用的兵力之多，计划之周密，措施之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以摧毁抗联后方根据地、剿灭地方党组织、聚歼抗联于三江地区为主要目的。1940年12月，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组成南北两个野营。1942年5月以后，又统一编为一个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一面整训，一面不断派小分队进入东北开展游击战，直至1945年8月，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远东战役的作战行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坚持原地战斗的抗联部队，其处境艰苦的程度是让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唯有从以下这份并不完整的东北抗联牺牲将领名单中回望他的惨烈。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蒙江县保安村3道崴子与敌战斗中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殉国，敌人在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胃中没有一粒粮食，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5月21日，第二路军一支队支队长王如启率部队在大饶河县大戴河伏击伪军的战斗中牺牲。7月20日，第三路军三支队政委赵静夫在德都县朝阳山抗敌战斗中牺牲。12月8日，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汉章在南湖头小湾沟遭到数十倍敌军的包围，壮烈殉国。1941年2月，第二路军第10军军长汪亚臣负伤。

0: 被俘牺牲。1941年3月8日，第一陆军副总司令魏拯民因疾病冻饿牺牲于密林之中。在最后的日子里，魏拯民还在不间断地写信，希望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率小部队在袭击鹤岗县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遭特务枪击，受伤被俘8小时后牺牲。
1: 世界上很少有哪支军队会像东北抗日联军这样，其主要的创建者和指挥者有大半都战死沙场，也很少有哪支军队，无论是他的司令官还是普通战士，在14年漫长的岁月中时刻面临着冻死、饿死和战死的危险。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中国人，正是这样的一支军队，孤悬于敌后，与日伪军进行了多达6万多次的大小战斗，歼灭了18万日伪军。如今当我们再次推开历史的大门，仰望烈士的英灵，我们不禁心怀感恩。因为自东北抗战开始，直到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根据地，全民族抗战的局面焕然一新，而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场人民战争，也成就了世界战争史上的

0: 实现。
1: 沉浸式亲子互动舞台剧《快乐就是酷》，欢乐上演，超多宠粉惊喜等你来！酷玩法，沉浸式剧情闯关。酷陪伴，亲子组队超燃互动。酷成长，收获专属童年仪式，就在8月29、30日横速界时光卡酷星空间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快乐就是酷就能抢票了。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景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扣留。几个小时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特急件被送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1: 东，来兄，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赴。
2: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一致认为这次事变的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事发突然，情况不明，会上大家对如何速赴进行了意见交换和深入讨论，讨论的焦点最先落在了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
1: 有人说，抓了老蒋还不马上杀，大快人心呢。也有人说，这个节骨眼上要是杀了蒋介石，恐怕会出大乱子，应该先公审。还有人说，张扬兵谏这个事儿太突然，我们毫不知情，应该冷静看看再说。
2: 在这一天会议的最后，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在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就这一问题表了态。
1: 他说，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才是上策。我们这里有一份档案，是中央档案馆为我们独家提供的，这是西安事变发生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可以看到，在这封电报的末尾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以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都署上了名字。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朱先生勋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在，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传？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但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即舍弊唇交矣。这封电报情辞恳切，非常的中肯地告诫国民政府，中日矛盾才是主要的矛盾。事实上，关于国共合作一事，确实如这封电报里所说，共产党人士反复陈词，化敌为友。
0: 然而，与毛泽东相反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一直拒绝走一条笔直的路，他仍然顽固地继续着他的剿共政策，看不清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就在瓦窑堡的号召发动之时，在远在千里的上海，这栋三层小楼里，年轻的聂耳正沉浸在抗日救亡的创作冲动中。他刚刚拿到了共产党员田汉所写的歌词，他希望用最铿锵有力的曲调，把词中的呐喊和斗志表达出来。

0: 我们即将为您展示的这份档案现在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有两个大字，秘密。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一周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9日在党内发布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可能发生的结果做了两种估计，一种是引起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另一种是结束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以早日实现。毛泽东用这封指示统一了全党的认识，那就是必须利弊第一种前途，力争第二种前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这封指示发出时，在西安周恩来已经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上明确说，如果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就可以释放他，但是要有条件的谈判。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人慌了。上午11点，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紧急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威胁他说，如果南京在抗日荣共的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那么日本会强硬反对。
1: 12月25日，蒋委员长脱险回京。
2: 这是蒋介石抵达南京时的画面。当天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是这样结尾的，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日本人似乎从没有想到，遭遇了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竟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屋的精神拉起国民党的手。
0: 当时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中国突然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在挠头皮，看起来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2: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虽有抗日的想法，但仍未放弃以妥协求得和平的幻想。然而平津事件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的决心。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

0: 一后去，由此一场近乎白热化的讨论开始了。眼下论实力，敌强我弱，军事上如果单纯依靠与国民党军合作，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作战，势必付出巨大牺牲，却难以取胜。但论地域，敌小我大，这也就意味着日军在中国占据的地区越大，其兵力就越会不足，最后将只能控制一些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如此一来，敌后的广大乡村地带则必然成为钳制和打击敌人的重要区域。最后，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人民军队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但此时仍有部分同志过于轻敌，无法意识到日寇凶残，深入敌后何尝不是要面对更大的危险。
1: 但毛泽东有信心，因为他清楚此时此刻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慢慢苏醒，这就是四万万中国人民。没错，抗日战争必须也一定要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只有让日军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中国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而这个重任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肩负起来，到敌人的后方去，去唤醒群众，去发动群众，以游击战的灵活方式打击敌人的后方，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才是一条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九月中下旬，整个八路军前线指挥部已经在朱德和彭德怀的率领下出师华北，开赴太原。毛泽东接连五次致电前方，为的就是提醒一件事，大游击。中央档案馆特别为我们独家提供了这几封电报的手抄稿复制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当时的分析。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而在21日他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同样的叮嘱再次出现，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句，在这种拿手好句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但是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利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是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性的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请注意，这里毛泽东所说的游击可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游击战术，而是提到战略高度的游击战争。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是，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显然毛泽东对于当下战争形势以及如何赢得最终胜利的分析已经超越了战场的范围，而提到游击战，毛泽东用了这样一个词，拿手好句，可见他对这一战略决策的充分自信。
0: 而这样的自信同样来自于对人民群众的团结。1937年8月25日，在历经了一番大讨论后，洛川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和战争的持久性，明确了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取得抗战胜利的问题，而取胜的关键正是中共所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 当时的华北大地已经几乎全盘沦陷，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其司令官司内受益的指挥

0: 为下，奉行速战速决的闪电攻势，而蒋介石政府却以华北地区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为由，下令军队急速后撤，放弃了这里的抵抗。华北沦陷后，日军再次大肆横行，并开始对当地的中国人民强行实施奴化渗透。此时的日军已将华北视为其侵略全中国的临战基地，时任日本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日后出任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曾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在通过华北华中的战场时，他亲眼目睹日军在沦陷区掠夺、强奸、放火，并称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1: 照片中的这个地方，很多北京的朋友恐怕不会陌生。

0: 具体都出来多少钱，反正折叠屏出来怎么也得10000块钱左右。
1: 那我这个东西功能更全，那我是不是要涨价？它核心其实不是因为这个是涨价的，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都在往 AI 赛道去倾斜，那么自然而然紧占了这个消费级芯片供给，那么从而导致这种结构性的上涨，特别是这种存储芯片啊，你像各大的存储厂商，不管是国外的国外的，基本上他们都是把主力的产能放在了企业级用的 HBM DDR5 上面，那么其实这些产能有很多都是从那个消费级的像 DDR4 DDR3 以及 NAND 的产能去切过去的，那自然而然导致了我们整个消费级芯片的一个涨价，那么反映到产品上就是产品端的一个涨价。
2: 这种产能的这种压缩，它是一个短期就能消化和解决的问题，还是它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影响？
3: 为什么说是一个长周期呢？是因为在于它的这个产能的扩建，它是有周期性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然后先进的这种产能，当然是逻辑芯片啊，叫 EUV 光刻机，一年，然后大概光刻机最多可能也就生产上百台，全世界啊，就是 ASML， 然后以前是一年，然后下一个单子买一个货，现在不行，你必须在3年5年的订单，
2: 就我直接长协锁单了，
3: 对，长协锁单了。所以说，我觉得啊，至少短期内，我觉得3年之内吧，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想买电子产品，不要放弃掉以前的，然后出一代产品，然后会降价，然后过2个月还会降价，有可能还会更涨价了。
2: 每一代新的产品上的时候，周围人都会劝我说：“你先等等，别着急，它上市的第一天你就去抢，再过2-3个月价格肯定会下来。”
3: 没错。
2: 结果这回跟大家想象不一样，我这价格反而上去了，
3: 是
2: 吧？
3: 是的。
2: 刚才呢，这个吴总也说到了，因为你们存储也会用到这个消费级的芯片，价格是每天都会有变化。那我们做这个封装，从去年到今年的话，感觉到它的成本的价格也是有浮动吗？
4: 第一个部分最重要的涨价还是晶圆，那我们可以看到晶圆今年基本上不管是海外还是国内其实都是上涨了将近100%以上吧。第二层涨价就是来到了封装了，封装单涨的没有晶圆这么狠，但是至少也有50%-80%端的涨价。为什么呢？是因为封装的产业上下游它在涨价，设备材料等等，这些能源就是你还是要运用到水电嘛，就是这些东西的涨价导致了封装端这一侧也在很大面积的涨价。
2: 对，但是我们就像刚才殷总也说到了哈，比如我们手机可能用的是 DDR4， 然后呢我们更高端的 DDR5 HBM， 他们的这个工艺或者产线是不是不一样的呀？
4: 对，
2: 如果不一样的话，它这个产能也会形成这种互相的挤压吗？
4: 第一侧就是我拿回来 DRAM 的这个晶圆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我 HBM 毛利要高这么多，我当然是要把晶圆都分配给 HBM 了。对，那我剩下少量的给低毛利的这些DDR。 另外一侧是什么呢？我下一代的投产，我下一代的投产我投给高毛利的 HBM 还是投给低毛利的？
3: 其实还有什么？还有人。对，人其实就是一个长线的一个布局。对于刚才说产能的扩建，厂房的扩建，它其实都是要专业的人的。对于半导体这个行业来讲，它其实是属于一个长坡后雪的，不是一个人然后一个应届生然后过来然后培训个半年然后就能上手的。所以说他一定也会把人然后从这种低毛利的产线上然后挪到这个高毛利产线上。
2: 其实我特别想问殷总的是哈，既然这2年 AI 这么火，大家都在去抢这个AI 的算力，那要这么多的算力干什么呢？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这波大家知道AI 就是一个主赛道。对，从我是一个创业者，对于我们来讲所谓的无 AI 不创业啊，大概就是这样。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无 AI 不生活。大家拍个照，然后拍得更美颜、更漂亮一些，对吧？它其实也是在 AI。对云端的，然后大家希望用它来，好比写一篇稿子，对吧？然后来处理一个视频，它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需求，然后驱动的，然后这种产业的发展或者技术的往前迭代。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然后一个布局。
2: 所以它对算力的需求才会这么高。
3: 对对对对。
5: 一边是消费电子市场的掌声一片，另一边是芯片产业史诗级大涨，供给端的持续紧缺直接推高了二级市场的想象空间。2026年上半年，美光市值突破1亿美元，而备受关注的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市值曾一度触及5.7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随着资本对算力的压注，国内 AI 赛道的融资更是

0: 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 AI 赛道融资总额突破3000亿元。DeepSeek 以510亿元 A 轮融资，创下国内一级市场单笔融资纪录。月之暗面紧随其后完成了35亿美元融资，创下中国大模型公司单轮融资第二大纪录。AI 融资金额已占全赛道近一半，市场每融出2块钱，就有近1块流向了 AI。但风险暗流涌动，当巨头们疯狂抢购芯片、锁长单、扩产能，当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 AI 赛道，有多少囤积的算力能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我们不得不正视这场繁荣背后的另一面。
1: 郭总，你看我们在2026年，我们看人工智能赛道所有的这个融资也好 ，IPO 也好，这个数字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吓人，对吧？因为我们看到 DeepSeek 它首轮的这种对外的这个融资，就融了有500亿哦，这么多钱，我当时还在想这些钱干嘛啊？听殷总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就烧钱买这些芯片嘛，我们要堆成算力。那站在资本的角度，您觉得这里面的囤它有没有水分？
2: 是觉得对于就是头部的这些公司，它肯定是就整体来看的话没有太多水分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带来的红利是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包括 AI 算力的这个超级周期带动的这个存储周期的上涨，包括上游的先进封装光模块其实都是在上涨的，它已经是开始有业绩去反过来支撑它的价格，就支撑它的估值。我对于算力厂商来说，它囤这些卡、囤这些算力，其实我目前来说，我不觉得就是有过多的算力，至少是在国内来说
1: 没有太多非理性，
2: 没有
1: 都是理性的在囤，
2: 都基本上都是理性的。因为这个确实从目前来就是需求端来说的话，现在需求是非常大的。所谓需求端，就是刚才殷总也讲了，我们可能每个人手机上都有一个豆包，那我每次与它交互的过程中，它后面是需要大量的推理的芯片去为它服务的，包括存储去匹配。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豆包啊，包括 DeepSeek， 它的用户增长的这么快，那它后面一定是需要海量的这个计算芯片与存储芯片的。那么对于它来说，它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些芯片，那它一定是值得的，一定是合理的。
1: 其实刚才吴总也说到了嘛，我记得您之前

0: 说到掰手腕，林总，其实您做的是这个机器人的逻辑芯片，
1: 是的，
0: 这块应该说是掰手腕这个啊最较劲的一个地方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问题卡在这儿了，这个我们要怎么解决？因为您之前也有一个挺生动的比喻哈，说一个人打不过，咱就打群架，我就很想知道这群架怎么打。
1: 对。其实打群架的然后概念是什么，你比如说现在最先进的然后像逻辑芯片大概都是用3纳米或者是2纳米然后来做，但是我们国家呢现在最先进的大概是7纳米，别人可能会用一个东西好比这么一个芯片然后来做，我们就可以用多个芯片来做。对，其实大家都知道然后华为有升腾系列，所谓的超节点，像英伟达然后它大概是多少节点呢，大概是 NVLink 然后72个节点，华为是多少？384个节点，这就是典型的打群架的，然后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做了更极具性价比的，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优化啊，对，这其实就是一个从我们产品设计的角度、架构设计的角度来讲去思考的问题，就叫我们所谓的打群架吧。
0: 协同的好，就是我这架构搭的好，它这个性能是有可能跑出来的。
1: 没错，没错。
0: 那这种差异化的竞争，我们除了放在芯片的行业，放在整个 AI 的这个赛道上打群架都管用吗？
1: 我觉得可能还是管用的。为啥呢？就是说现在它的需求其实是多样化的。其实我们公司刚刚做了一个原型的机器人的 demo， 它能干嘛呢？就像人一样，然后它就是有感官嘛，对吧？首先然后我有语言，您问我问题，我思考了来回答，然后语言的一个交互。另外呢，就我看到这一盘然后这个水果，对吧？然后其实我看见了一些东西，然后我看到杯子我可以拿，对，所以说它其实背后都是一些不同的模型，终极目标是放到一个芯片里面或者是一个算法里去实现。但是短期内呢，就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然后这种算法之间然后做调度，然后让它每一个算法然后都是发挥出最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恰恰是这种机器人里面然后它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技能，它其实就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先进封装，所以说就是带来了整个中国然后产业链上的这种优势，是在于它可以在每一个环节上然后能够做到最优。对，中国人然后其实最擅长的就是把一个事情然后做到极致。
0: 那怎么样，郭总，站在投资人的角度看好我们初创公司的这种变通的思路吗？
2: 对，就是国内的这些优势，核心优势它不在于刚才林总讲单点，可能我单点是有一些劣势的，但是我通过一个系统性的再用其他的点，我可能有优势把整个单点的劣势给弥补起来，那么可能形成一种整体的一种优势吧。可能就是我不会说我一定超过你多少，但是我至少是不输于你。
0: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芯片竞争哈，现在需求比较大，如果随着这个牌桌上我们上桌的玩家越来越多了，我们这个价格有没有可能再卷回来呢？
2: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倾向于是在2028年。
0: 这么具体？就
2: 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可以从存储的厂商它的产能的扩张周期上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可能就是在28年左右的话，可能大的一个产能就会有一个释放，到时候就是这个存储的芯片可能会有一些价格的回归。但从长期来讲，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整个的逻辑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改变，所以消费端的供给可能就是反映到价格上来说吧，我们消费端的价格可能永远也不会回到就是我们在23年那个低点了，它可能会有比现在可能更便宜，但可能不会下降到就是只像之前那么便宜。
0: 所以很多网友也开玩笑哈，说我现在买这个手机啊笔记本贵的这点钱，我就当是给 AI 的发展凑份子了。所以当这个竞赛真正的去跑完了之后，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得上题板了哈，请我们每位嘉宾都来写一写，这场竞赛跑完了之后，我们普通人会如何从中受益，好不好？我看现在哈，我们的三位都落笔，哎，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看吧。你看，我就说嘛，郭总是极端，上一集写的话最长，这一集直接浓缩了，就4个字。
2: 可能我，总有一些创意，但是局限于我之前可能个人能力，我没法将它实现。
0: 就是我不会不认五线谱，不会弹琴，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我也能创作一个歌曲。
2: 对，可能我之前只是哎，脑中有一个旋律，那可能现在我就让 AI 去帮我生成一首歌，一个真正的一首乐曲。那么可能我之前是有一些就是创意的片段，可能有些想法，那我可能让 AI 去帮我扩展成一个短片，可能甚至把它扩展成一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一个就是 fancy 的一个事情。
0: 那吴总我们来看一下，
3: 我大概写了三

0: 句话啊，第一个是 AI 基石，还是那个意思，就是我觉得先进封装是所有 AI 的基石，它将整个改变我们 AI 的底层的这样的一个工业逻辑。那另外就是改变未来，那其实 AI 已经慢慢的在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改变着我们的未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叫长期主义啊，不管是我们现在还在股市的民众们也好，还是我们作为整个从业者，都是信奉这个我们相信物理 AI 一定会到来的明天。所以说我们是长期主义，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一天我们能够走到世界之前。
1: 也就是说未来所有的机会都是属于能够读懂产业的底层，
0: 产业的底层，
1: 我们要拥抱长期主义，并且能够甄别真伪的这种成长，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才能把握科创的黄金时代。来，
2: 我大概写了一句话，然后叫阵痛后的 AI 的，然后一个全面的一个进阶和拥抱。首先是为什么说是一个阵痛呢？首先 AI 是一个算是一个新物种吧，所以说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比较遥远的。阵痛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对新事物然后这种接纳或者是排斥。为什么要后面，然后当了解了这个东西以后，大家就会做全面的一个拥抱，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相信一定会因为 AI 而改变。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思想的一个认识，所谓的未来一个画面是什么，就是一个人机共存这样的一个科幻的一个世界，就是活在以前我们的看到的科幻电影里面。
1: 在这种阵痛之后，不仅仅是产业迭代了，生活智能了，连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我在革新和成长了一遍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答案不管是长还是短，其实都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 AI 变聪明了，为什么我要花钱去买这个单，对吧？这是因为呢，我们现在花出去的每一份钱其实都是为未来的美好智能生活在投票。当 AI 走进了工厂，走进了家庭，走到了你我身边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波涨价，可能就是我们去拥抱这个全新时代的一张入场券了。所以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今天为我们贡献的这些精彩的观点，谢谢大家。
2: 好，谢谢。

0: 变装秀。您可知200多年前乾隆的设计有多潮？
1: 这就是乾隆在他的时期，他一种炫技。
0: 模仿秀，画中画，人中人，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2: 瞬间交错了。
1: 对，你跟他再赏一件舞。
2: 对，
1: 有趣吧？
2: 对。
0: 月宝无数的乾隆竟栽在一只杯子上，凑近细看，您能识破他的伪装吗？
1: 他被以假乱真给搞懵了的东西。
0: 不能飞的飞碟，
2: 有句话说，就是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审美。
0: 长轱辘的公鸡，新颖设计让您目不暇接。
2: 不是打鸣，它就会发出呜呜。蒸汽
1: 机车的前身
2: 就是蒸汽机车。
0: 在古物新韵中解码传统与创新，让我们打开清代设计宝库，一起感受那份特别的中国美学。
3: 你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大家收藏。中华文明的传承啊，始终在对传统的承袭中寻求创新，在博采众长中延续活力。清代宫廷设计正是这份智慧的生动载体。近期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嘉德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打古今之谊清代宫廷设计潮流展，精选故宫博物院211件精品，清晰地呈现了清代宫廷艺术品为何仿古、如何仿古、怎样使用的脉络，探寻古典艺术如何经创新改造与当代文化相融。

0: 王老师，哎，咱们这个展呢叫清代宫廷设计潮流展。
1: 对，
0: 那是不是就想说明啊，这个它就代表了当时200年以前的潮流？嗯，同时你们是不是还想表达一层意思啊，就是说当时的潮流
1: 其实从哪
0: 来的？对，现在当下也有价值。
1: 对对，
0: 甚至某些元素在未来还可以再度流行起来，有这意思吗？
1: 有，因为潮流就像潮汐一样，是一波一波的，一吸一吸的。
0: 嗯，
1: 所以它当时从哪来，对吧？
0: 嗯，
1: 它为什么会这样？然后现在我们今天看当时的潮流，对我们当下有哪些影响？
0: 对，
1: 对我们今后设计又有哪些启迪？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每个步入展览的人都会带着这样的思考和疑问，
0: 嗯，
1: 然后看完以后也会形成一个自己的一个个小小的判断。
0: 200多件展品，您带我先来见他是为什么呀？
1: 这就像一个舞台剧一样，先拉开一个序幕。嗯，
0: 对，
1: 实际上这个西尊是我们整个展览的一个序篇。
0: 哦，
1: 通过它其实就能反映出我们展览中三个板块中各个环节的一个提示。第一个板块，比方说为什么要仿古？
0: 嗯，
1: 首先这个西尊是特别从商周青铜器中特别常见的一个造型，
0: 它可以说是你们这个展览的代言牛啊。
1: 可以
0: 啊，那它是不是乾隆最喜欢的一件器物呢？嗯，
1: 应该是他最喜欢的器物之一。
0: 哦，
1: 因为为什么？他原来藏在清宫的那个寿康宫，
0: 他母后的
1: 对
0: 住的地方，就甄嬛住的地方。
1: 对，所以可见他当时的地位和喜好程度还是略表一二的。哦，
2: 这里说的犀是指古代祭祀用的纯色毛皮的牲畜，尊是古代盛酒的礼器，犀尊为商周时期开始常用的酒器，后演变成礼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古人对祭祀非常重视。乾隆选择典型的礼器仿古，便是他上古崇礼的具象体现。
0: 另外，我还想问啊，
1: 嗯，
0: 这个犀啊，我们说了，
1: 嗯，
0: 它是在祭祀当中纯色的，
1: 嗯，
0: 牲畜
1: 一种牲畜，对，
0: 它这个底色是纯的，可上面看是花的呀。
1: 哎，这就是乾隆在他的时期他一种炫技。
0: 嗯，
1: 因为在乾隆的时候百工技艺达到了一个集大成，所以他在当时仿古的时候呢，他也想把他当时最好的或者他认为最繁琐的一些技艺表现在这个仿古器上。
0: 嗯，
1: 所以他把他你看用了琉璃，然后也有了珐琅，也有了鎏金，还有簪胎技艺，把它集大成在一个仿古器的犀尊上。
0: 嗯，
1: 所以也代表了当时乾隆的一个审美。
0: 嗯，
1: 其实也是代表当时工艺的一个集大成。
0: 嗯，
1: 所以在当时来看是一个新古。
0: 嗯，
1: 在我们现在来看也是当时的一个仿古。
0: 那虽然它重古木古，
1: 嗯，
0: 但它不拘泥于古。
1: 古，对
0: 吧？
2: 为什么说乾隆不拘泥于古呢？我们都知道簪胎珐琅是通过在金属胎表面用錾刻的方式形成凹槽，在下凹处填充珐琅釉料，再经焙烧磨光镀金制成各种器物。该工艺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元代经欧洲传入中国，清代时又融合掐丝珐琅与画珐琅技法，作品呈现釉色多样、纹样繁密的特征，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直观体现。那这件簪胎珐琅犀尊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过去的犀尊应该体量都很大，应该用来祭祀呀，
0: 嗯，
1: 或者是在礼器中，但是它就是一个很精美的一个陈设计。
0: 案头，
1: 案头， 对，
0: 对。
1: 但是根据考古记载，所以其实它的这个犀尊的造型，你看上面驮了一个方形的、两个圆形的一个柱状物。
0: 嗯，
1: 对，其实它又像汉代的过去在射礼中常用的一个器物，叫仲。
0: 游戏工具，
1: 游戏工具或者设礼的一个仪式上的一个器具，但是它现在用来，其实我觉得很精美，有可能就是一个花器，一个陈设器。
0: 不过您要说现在用来，我觉得从这么看啊，那上面三个它背着那个，
1: 嗯，
0: 就特别像100分，
1: 对对对，正好今年还是故宫建院100周年，
0: 啊，
1: 所以哎，我觉得是我们嘉德和故宫合作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证。
0: 嗯，
1: 对，
0: 对，
1: 最主要这件器物，其实你走过来看，它旁边还有个乾隆仿古4个款式，所以在乾隆朝的时候，他把尊古仿古作为一种时尚，也是当时他新古或者宫廷设计的一个潮流的一个案例。
2: 乾隆从喜欢重古到热衷变古，把很多经典器型都做了材质纹饰的变装。这件带颜牛已经让我眼前一亮了，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更夺目的展品吗？答案马上揭晓。
1: 现在我们就步入了展厅的第一个单元，叫民艺球。其实它就是问过去我这些仿古器或者一个器物从哪来的。我们常说器以藏礼。其实我们从北宋的时候很多文

0: 人学者就在追求三代的上古之风，所以这些您现在看到展柜中的这些清朝时候对祭祀的陈设器，其实它都有三朝时候的青铜器的影子，你看要簋啊、豆啊、对啊、釜啊、爵杯其实都有，只是它的器型有了一些转化，它的工艺材质有了一些变化，更加的变成我们当今的一些陈设器。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也是表明了当时在清朝的时候用典章规范和礼制来上古的一种表现。
1: 乾隆吧特别喜欢用不同的材质，像什么瓷器啊、玉啊、漆器啊，甚至琉璃来模仿这个青铜器型。那这是他单纯的向经典致敬呢，还是是不是一种模仿秀呢？
0: 首先我同意它是向经典致敬，因为乾隆爷也是非常上古，上古之风古而有之，它只是乾隆爷的一种向经典致敬的方式，就百工集成，但是您说的模仿秀，我想让您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模仿秀。
1: 哎，王老师，我没看见有什么秀的地方，是什么生锈的锈吗？
0: 不是，是模仿秀的秀，所以您要正经仔细看。您看这张画，中间是乾隆爷坐在那儿，穿在一个文人的一个装束，对吧？然后呢，他旁边都是很多他的剑骨、赏骨的一些骨器物，然后最主要他在歪着脖子看一张画。您细看这张画，画中画的是一个扫像图。
2: 这幅乾隆帝官画图轴出自宫廷画师郎世宁，画中乾隆穿着文人的服饰欣赏扫像图的情景。扫像图描绘了文殊菩萨观看众人扫像的场景，以明代画家丁云鹏画的最为知名。而到了清乾隆年间，画家丁观鹏临摹了丁云鹏的扫像图，人物的结构、绘画风格都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把文殊菩萨换成了乾隆帝。这种模仿在当时既是一种创新，也成为了一种潮流。
1: 您这张画你讲解完了以后啊，突然让我想起我还看过一幅画，叫也是乾隆的试衣试二图。
0: 这张画也很有名。
1: 那很有名。
2: 试衣试二图构图借鉴了宋代画作二我图的形制，乾隆皇帝穿着宋朝人的服饰坐在床榻上，与旁边他的肖像形成镜像，器物陈设也换成了清代的器物，和展览中乾隆帝官画图轴一样，乾隆在画中扮演着其他人，就像现代人说的模仿秀，他看着画中的自己，画中的自己又看着画中画的自己，就像我们拍照时出现的德罗斯特效应。可见乾隆的艺术审美还真是够超前的。
0: 所以你刚才说的潮流可能是具象的一个物，也可能是一个精神，也可能是一个思维，我觉得都是一种潮流的反应。
1: 哎，王老师，我想跟你请教一下，这都是
0: 画中物，你仔细看
1: 是吗？我想说是仿制物呢，不是吗？
0: 都是原件，比方说这个藏草瓶，比方说这个青玉的挂钟，比方说贯耳的八方瓶，还有这个汉代的一个扁壶。
1: 哦，
0: 对，
1: 这就让我有一种
0: 虚实结合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恍惚？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在时空都很奇妙了。我甚至有一种恍惚感，就是说，这些器物当年郎世宁看过，亲眼看过，乾隆把玩过，其实我们的眼神，我们现在看，眼神在一瞬间好像就穿透了时空，瞬间交错了。
0: 对，你跟他在赏一件物，
1: 对，
0: 有趣吧？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展览的魅力。刚才咱们说了是模仿绣，其实还有一个此绣非彼绣。
1: 哦，怎么说？
0: 这是一件把乾隆给绣住了的东西。
1: 这什么意思？绣住什么意思？
0: 他被以假乱真给搞懵了的东西，工艺的精湛他打眼了，他还把这件事给记录下来了。
1: 那您说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那个玉杯记的原型吗？
0: 对，就是这一件，
1: 就是他呀。
0: 而且原装原物都在。您看它是两个婴儿，婴戏抱着一个玉杯，对吧？其实它那个婴抱杯这个呢，有点明式的风格，又有点宋式的，但是这个杯型有点像汉式的风格。
1: 对，
0: 当时乾隆上手把玩的时候呢，上手以后，因为像我们文物鉴定就觉得杯壁、杯型哪块稍微有点不对，当时玉器师傅最好的一定是苏州公，
1: 苏公 对，
0: 所以苏公那个师傅叫姚宗仁，他来了以后说这件东西我记得是我的先祖做的，因为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一个沁色的方法。
2: 据记载，姚宗仁家族独创的染玉之法，要把琥珀熬成液体， 把玉放进去后，微火长时间烘烤，让琥珀液的颜色慢慢浸到玉器里，整个过程需耗时一年以上，使新制玉器呈现高古沁色。
1: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0: 他也有一些鉴古的知识和变古的知识，所以这块他可能也存疑了，
1: 就疑惑了，
0: 疑惑了，所以他把当时做玉器的师傅给叫过来了。
2: 这件事儿不仅呈现了乾隆的鉴赏功力，也反映了清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成为研究古代玉器做旧工艺的重要实物。
0: 所以乾隆觉得这事儿，哎呦，太有意思了。然后他也被打眼了。他把这件事儿就写成了预测，来记述这件事儿。然后他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1: 说什么呀？
0: 从这器型，他又配这个檀木的一个座，又有一个预测，又把它放在一个黑漆描金的盒子里，一定封存。他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启迪。也是当时做古工艺的一个很精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他也很觉得这件事儿值得记述。所以保留下来。
1: 当时说是以假乱真，其实也可以说是两百年前的一个，是吧？
0: 仿品，
1: 对，就是仿品。其实这种仿啊，我们在日常的收藏当中也会遇到，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得两方面来看。
0: 对，仿古一定是看它出于什么目的。
1: 对，
0: 如果就是它好的话，对，那我就想效仿，那就临摹、复制，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明确告知。你像乾隆明确告知。
1: 对，
0: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取意。在我们这个展厅一个偏远的角落，还有一件貌不惊人的作品。但是它从工艺和造型上，都代表了当时一个阶层或者士大夫阶层非常推崇的一个设计理念。您猜猜看，它是什么？做什么用？
1: 就是说乾隆做完以后，这个阶层都在跟着他学，
0: 对，尤其他这种技艺。
1: 这个是什么东西是吗？
0: 对，
1: 一眼看过去啊，就是。是个飞碟嘛，我们小时候看那个飞碟探索里面都有那个飞碟的造型，底下就是那个起落架、发射架，啊，当然这个开玩笑啊，认真点说啊，上面那个孔啊，就它特别像它的造型啊，特别像一个熏香的香炉。
0: 哎，您回答对了，
1: 是吗？
0: 对，这个工艺呢叫它叫文竹，其实也叫竹簧和贴簧。
2: 贴簧又称竹簧、翻簧，是中国传统竹刻工艺之一。是把竹筒内壁的黄色表层削取制成薄片，经煮压后粘贴在木胎器物表面，形成光塑或雕刻花纹的工艺品。贴簧工艺在乾隆时期达到高峰，特别是宫廷制品，胎骨严谨，雕刻华美。
0: 但它这个造型，您刚才说的起落架，实际上你再仔细看，它是三个如意形的足
1: 啊，对，
0: 是三个如意足。你看它的牙边深褐色的部分也是用贴簧又染色嵌入的，然后又用那个染色的象牙做成了几何纹和夔龙纹样进行点缀，下面还有一个托盘，对，我们要托泥，其实它是做什么？它叫冠架。过去放帽子的，但是帽子一天下来可能有些气味，有些汗渍，放在这个熏香的帽冠上，进行熏蒸，然后第二天它再继续耳目一新。
1: 我听完您解说以后，我知道您说那个阶层是哪个阶层了，
0: 应该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尤其对
1: 不是有帽阶层吗？
0: 有帽阶层，
1: 是吧？
0: 你以帽取人，但是这个在江南，尤其是竹子丰产的地方非常流行，也是自上而下的流行。
1: 一个小小的帽子架，它确实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那个设计的精巧，还有乾隆的审美都是在线的，
0: 对，
1: 是吧？
0: 有句话，而且奇思妙想都在里面。
1: 对，
0: 这就是当时设计中的一个典范，或者是潮流的引领。
1: 有句话说，就是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老祖宗审美那些物件啊，能够穿越时光隧道，到我们面前呈现的时候。糟粕已经被剃掉了，剩下的都是经典精华和精髓了，
0: 对吧？
2: 除了这些经典造型流传至今，有些展品的创意更是天马行空，甚至玩起了混搭风。不信您看它，
0: 我想让您猜猜这一件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1: 那你要这么问就有点太小瞧我了。
0: 你说说看我听听。
1: 这个咱们用常识简单分析啊，就可以得知。你看啊，这四个轮子吧，但是呢它上面这个出气口，它必然就是蒸汽的出气口，对吧？而且它前面那机关底下一拉，我想啊，
0: 一打鸣，
1: 它不是打鸣，它就会发出呜。

0: 蒸汽
1: 机车的前身，
0: 就是蒸汽机车。
1: 实际上它叫天机尊。
0: 天
1: 机其实在过去的古代动物中并没有这个名字，所以它可能是一种上古的一种神鸟。我们常见的尊有很多，有鸟尊、凤鸟尊很多，但是呢它呢叫天机尊，所以它既有凤鸟的一些特征，同时刚才你也说了，其实它的鸡冠包括它的长尾，包括它的两个卧足变成了四个轱辘上头，
0: 对，
1: 实际它赋予了很多超前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很超前的一个造型。其实它有一点像汉代所出土的一个叫鸠车，就儿童玩具似的那种鸠车的造型，但是它上面您说它背部放蒸汽的那个，
0: 对，
1: 其实有点像过去咱们老说太平有象上面放了一个象尊
0: 顶着，
1: 太平有象平平安安，所以它是很混搭的一个器物，然后它又不是通体鎏金，还有局部它用土点金的方式，所以它在很多工艺上、造型上、纹饰上，甚至很多的用途上，都增加了很多的创新。
2: 这件铜鎏金天机尊确实样式创新，那您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答案马上揭晓。
0: 它用途是干嘛的呢？
1: 我觉得它应该像一个陈设器或者是一个花插器。
0: 这个咱们的陈设器也好，雕塑也好，
1: 有很多，
0: 它们都是要有物有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嘛，
1: 对，
0: 是吧？那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鸡背着一个瓶子，它的吉祥的寓意是什么呢？我把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咱们观众朋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用一个什么样的吉祥的寓意可以表达？我来先说一个，它在我内心当中就可以叫太平吉祥尊。
1: 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就像到展厅来的每一个人，他通过传统文化，他不管是造型，还有立意，或者是工艺，或者是纹样，或者是从任何一个点，他都会有他启迪或感兴趣的地方。
0: 这就是我的领悟和认知。
1: 对，这也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魅力，所以它像一个万花筒一样，我们在里面会。

0: 掏膛，对
1: 对对，
0: 是吧？我们还可以追溯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家里面这缸金鱼，想到200年以前宫廷里边也是这么摆。
1: 还有一个非常有震慑力的一件器物，就是陈列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它的名字也特别美。
0: 嗯，叫什么？
1: 琳琅丝摆饰件。
0: 琳琅丝，那个琳琅丝跟琳琅满目是一回事吗？
1: 其实琳琅是美玉的意思。
0: 对，嗯，
1: 对，而丝呢是一种竹子做的一个器皿，用来放物的。
0: 嗯，
1: 对。但琳琅丝摆饰件其实也跟琳琅满目是一样的，但它都有一个王字边，也就是都跟美玉相关。
0: 相关，对。
1: 哎，所以这个整个呢，你看它最外面的是一个黑漆描金的一个日式的大箱子。
0: 嗯，
1: 啊，这应该是当时外朝进贡来的。
0: 嗯嗯。
1: 然后这个箱子里呢，一共有九屉。
0: 嗯。
1: 九层，每一层大概有2到8个屉匣啊，每个屉匣呢都是内嵌凹槽式的嵌入。
0: 嗯，
1: 对，所以一共放了大概从乾隆9年开始放了498件玉器。
0: 嗯，
1: 这个玉器呢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不等。
0: 嗯，
1: 都是乾隆收藏的各种玉器。
2: 不光玉器讲究，装玉器的盒子从官制到装裱收纳也都非常有设计感，不仅根据造型为每件古玉都起了名字，还在屉中根据古玉的形状用木胎做成凹槽，凹槽内用宣纸裱画随行嵌入。这些画别看小，那可都是宫里的大臣宫廷画师画写，每件玉器按其在屉箱中的位置在绢上一比一画成图，就像今天书上的目录。
1: 在乾隆他的清宫的活计档案中明确记载的，
0: 就每个字每个字都是他那么说的，
1: 对，他嘱咐做的，
0: 要求就这么细。
1: 哎，
0: 说你们给我做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玩具箱。
1: 对
0: 啊，我的玩具箱做成什么样的，
1: 哎
0: 啊，里面一层一层怎么着。
1: 对，
0: 就他已经是想得很细致了，
1: 非常细致，他参与到设计中。
0: 嗯，
1: 而且连这个铃子的表他要月白铃，要月白色的铃子来表它。
0: 嗯，
1: 然后这每一个匣屉呢，其实它外面都是用老的宋金来装裱。
0: 嗯，
1: 然后用棕竹来做边框。
0: 嗯，
1: 然后你看每个屉子收纳还有一个边名，二曜同辉。
0: 嗯，
1: 三才和顺，一统天书。
0: 嗯，
1: 其实就表明第一层、
0: 第二层
1: 第三层，所以它收纳是非常有规律的。
0: 嗯
1: 大家说这是一个群城的一个文创产品啊。
0: 对
1: 对，所以我有时候老想乾隆经常是在他的三希堂中。
0: 嗯，
1: 对吧，其实就8平方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给他精神还有内心最充盈的一个地方。
0: 嗯，
1: 他可能经常是在那个8平米的空间把他喜爱的这些古物拿在一起，
0: 嗯，
1: 拿在手上一起把玩。现在我们何尝也不是这样。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展览，做一个展览馆，把更多好的展览呈现给大家。
0: 嗯，
1: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能在闲暇的时间把到博物馆像咱俩这样的细细的看展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每一个物品都会给你带来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文化的气息。
0: 嗯，
1: 打到你，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会因为它开启了不同的窗户，也会觉得生活很有趣。
0: 嗯，对，
1: 然后生活也会更加的充满了乐趣和艺术。
0: 嗯，就是我们能够在观展的同时呢，就是刚才说的，乾隆他有个舒适的环境，我们在观展的同时呢，也能找到一个让自己身心愉悦的一个过程。这种愉悦的过程长了，对于我们的身心一定是有益的。
1: 对，看到最后我们一个展览下来，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
0: 总的来说，就是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这次观展，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所有的看不同的展啊，
1: 嗯，
0: 观展，它的感悟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1: 嗯，
0: 是过程，
1: 对，
0: 是我们学习里面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1: 嗯，
0: 这个当时这个清廷的这个设计的潮流，这都是过程，
1: 嗯，
0: 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的是我们要把这些学到的这些东西啊，最后呢，提升自己，
1: 回到当下，
0: 回到当下，
1: 影响今后。
0: 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创造一个现在和未来更美好的空间。
1: 对，所以我们展厅中最后用了一个反转的一个诗，
0: 嗯，
1: 不博古人爱今人。
0: 对，
1: 也送给每一位来看的观众，通过这些展览，嗯，他看到以后带给他今天还有明天更多很好的一些遐想和追思。
0: 嗯。

0: 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呢，也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那么节目开始了，咱们要鉴赏宝物，介绍到场的鉴赏家。那么这位鉴赏家呢，正是我提出的嘉祥老师，有全能之称的木器杂匠鉴赏家刘嘉祥老师，来有请。
1: 欢迎大家多看咱们的拍宝节目，不光能看很多的这个古玩艺术品，还能学很多历史文化知识。
0: 没错，那么刘老师呢，一来拍宝呢，首先带来知识，也带来很多的欢乐。那么门口那位呢，咱们倒一下哈，先带来欢乐。有没有知识不好说，李然李半张。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篇勾开，鉴定当先。这位大姐您好啊。
3: 李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嗯、这位大姐哈，您看带着这个红宝石烁烁放光，欢迎您的到来、嗯、这是您带来的呀？
3: 这是我带来的。
2: 哦，这是家传的，是您收藏的呀买的呀？
3: 家传的。
2: 哦，祖上传下来的。
3: 对，
2: 你看这多好啊、嗯、啊，那家里头跟您传下来的时候跟您说这是什么物件的吗？啊，
3: 象牙的，具体什么物件还没说。
2: 还不知道是吧、哎、材质是象牙的。 对、嗯、对，您看象牙它有它独特的这个纹理嘛，您看这叫象牙纹是吧、嗯、人家得多好啊，这个呀是文房所用之物啊、嗯、您看透着就那么一股子文气儿、
3: 嗯、
2: 而且这个画片您也可以看得出来呀，这叫什么呀？三老对弈、
3: 嗯、
2: 就是三个大爷在树底下这个下象棋，
3: 下象棋，
2: 哎，下围棋，反正就下棋哈、嗯啊、正好也是应景。现在咱这个北京啊、嗯、正处在夏天，经常呢晚上路灯底下几个大爷一块儿是吧，在那下下棋呀、啊、打打扑克啊，有会儿弄个弄个还急了是吧、哎、这关键是什么呀、嗯、俩人下棋没事、嗯、就怕仨人下棋，
3: 我一支招的，
2: 哎，边上一支招啊，你这支的这招对了吧，哎，那个对方那不干啊、嗯、你要支的不对呢，那个听你支招这人不干是吧、啊、所以容易打起来。所以有那么句话嘛，叫做观棋不语真君子、
3: 嗯、
2: 然后咱们呢为了这个友谊，咱们为了和平啊，下期咱们就别给支招了啊！但是这画片反映的就是这么一个情景，这玩意儿挺好啊！哎呀，刻画的是真好啊！这边俩呢，它这还有这个叫做什么蝇头的小楷，你看这字儿刻的多么的好啊，苍劲而有力呀、啊！一看这就是个精品啊！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啊，这就是属于是这个书房里边的东西。过去呀、啊、跟咱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使那个圆珠笔啊，使那钢笔也好啊、嗯、都是速干的，但是古人过去都是毛笔字儿、嗯、尤其赶到夏天了，这天又潮，干得又慢、
3: 嗯、
2: 所以呢写完字搁在边上了，你要是稍不留神呢，哎，写别的时候呢这手腕子要蹭上去，
3: 给蹭上了，
2: 斩了卷了，前面写坏了是吧、
3: 嗯、
2: 所以呢就拿这给扣上点，哎，这有点像什么呀，就是咱家的那个吃饭、
3: 嗯、
2: 那个夏天没吃了，然后弄一个
3: 小罩子给罩上，
2: 你把我们那罩子给扣上点，哎，就是这么个意思。
3: 这人就把字儿给扣上，
2: 哎，把字儿给扣上，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呀，这大概呢应该就是清代的。
3: 这象牙的说一在市场就要给没收，有这回事吗？
2: 哦，说这象牙的一露面就给没收了，这是谁跟您说的呀？
3: 街坊说的。
2: 别听他的，一看这个人呀，我告诉您啊，这就跟您藏着心眼子呢。他是吓唬您啊，这意思告诉说你这个是违法的，一露面就给没收了。为了你的安全，你别让他露面，你给我得了啊，我替你分担这个危险。他一定是这个意思啊，没事，大大方方的啊。
3: 好，
2: 哎，反正要真有这证能没收的，他也没没收我的吗？
3: 这个值多少钱？
2: 这个呀、啊，8到10万块，好不好啊？得，
3: 这想变现啊？
2: 哎，变现啊！
3: 我现在都卖你得了。
2: 我哪有8到10万呀、啊？是吧？我这中午饭都没吃呢，是吧？给您来一红包，好吧？
3: 好，谢谢。
2: 再来，
0: 象牙托，托什么的呀？
3: 李然老师说的是赵字的。
0: 赵字，这个哪个赵？你没问问他？
3: 就是
0: 笼罩的罩。
3: 对，就这个
0: 盖上的意思。
3: 盖上的意思。
0: 藏着掖着，
3: 他说是怕把那个字儿给糊了。
0: 哦，糊了。哦，他是这说法啊、哦。
1: 让他一说吧，好像我觉得也有道理。这个字写完了，字墨迹未干的时候，说先把字给照一下，是吧？
0: 有道理，
3: 就这意思。
0: 如果您要是说架起来当壁格使，有这个用处。
1: 我刚才一看呢，我以为是个什么呀？
0: 嗯，
1: 是那种6角、8角形的那个笔筒，给改的一样。
0: 哦，给切了，
1: 对
0: 吧？
1: 但是你看这个两侧的包浆跟这个底部的包浆啊，
0: 嗯，
1: 它还真不是笔筒盖的，
0: 包浆是一致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后来如果改的话，它会包浆不一致。
0: 嗯，标的是这个松下高士。

0: 是吧，或对意图的意思，
1: 对，
0: 里边还带着一点类似于微雕刻字的这种状态，
1: 比微雕字还大一些，但是字雕的潇潇洒洒的还行哈。这个首先不能说这是新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现在动植物啊，这个保护啊，咱们还是这个老生常谈，
0: 尤其野生动物，珍贵的野生动物保护，
1: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0: 这什么材质啊？就没有伤害。
1: 大姐都说了象牙的，
0: 您说了吗？
2: 说了，是
1: 说了象牙的。这半张也，
0: 那我这会儿睡着了，刚才。
1: 半张刚才那个也已经说对了，
0: 那确实是象牙吗？
1: 确实是象牙。
0: 您说说，
2: 市场可以流通吗？
0: 哎，
1: 绝不能流通。
2: 会不会给没收啊？
0: 就是上拍宝节目来，
2: 对，
0: 然后给这个就没收了啊？那不会不会，
1: 可以查一下。据我了解，现在法律是可以赠与。但是不允许买卖，
0: 因为咱们是作为节目，比如古代艺术品，尤其比如说像牙雕呢，又是这个燕京八绝之一，这是一门这个流传很久的，不管从您说以前富豪墓是吧，商代啊，到后来的比如清代宫廷，它流传很久的一门技艺，我觉得传承啊，这个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材质、是谁雕的、干什么的，您给这位大姐也。
1: 清晚期的，一个象牙雕刻的，其实可以当个小壁阁，应该
0: 壁阁
1: 是吧？
0: 或者可以是这么小，像个麦枕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一个小小的麦枕，
0: 麦枕，
1: 说把它立起来吧，还能当个小砚瓶呢，
0: 还真是
1: 小文房的一个小文人器。什么人雕的这个，我觉得好像没有具体的，这个就是雕的一些诗词一类的，不用去深究它，
0: 清代晚期，
1: 清代晚期的一个象牙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
0: 文房小壁阁吧，
1: 小壁阁吧，文房小壁阁，文人玩的玩意儿。
0: 对，因为现在在这个象牙的流通上呢是有明确的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咱们把年代用途给您介绍了，至于说市场价格，咱们就不评估了，好吧？
1: 不能评估，
0: 就不评估了。您啊，留着说自己在家，您写写毛笔字也好啊，或者您看看说历史传承这些象牙的精彩的这种雕刻技也好啊，留着是个物件，好吗？
1: 这个不好找雷同，因为这个器型啊也是我第一次见。
0: 反正是真的，虽然没有估价呢，但是因为是清代晚期的这么一个牙雕器物，我们要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市值拍卖给您。
2: 谢谢谢谢。
0: 确实啊，我们应该注意像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尤其是国家明令要求的啊，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里面的，我们更要注意啊，咱们收藏，但是不做违法的事。
3: 哎，你好，
4: 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见了，哎
4: 呀，大叔，您这可够帅的啊！您现在还缺一草帽，你看您这一身牛仔嘛，应该戴个草帽。
3: 你更精神，
4: 哎，是吧？哎，嘿，大叔好啊，这个这是您带来的，
3: 对啊，
4: 您介绍介绍，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呀？
3: 这个是回流的哦。
4: 从外国回来的，
3: 对，没有别的故事了
4: 啊，没有别的故事，
3: 对，您就是发挥您啊专家的特长，
4: 我给您再编点故事，
3: 您不用编，您就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沉香的，还是漆楠的，还是什么样的？
4: 嚯，名贵木材啊，您是
3: 闻一下，闻一下，闻它那个嘴巴那个地方，那个最清楚。
4: 好家伙，他最近可有点上火，这口气比较重，还闻闻嘴巴的味道啊！哎呀，反正您这狮子看着是够威武的，是吧？
3: 啊、
4: 这个辛巴呀，是吧？咱都知道啊，咱那个动画片里头有一大狮子叫辛巴呀。您这个是吧？这个作品的主题，这个名字应该就叫辛巴，多好啊！
3: 好，
4: 我一瞅啊，您这个还不是回流的，这本身啊就是国外的。为什么呀？您从狮子造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造型您看它身上的这个肌肉啊，包括它的这个。造型啊，一看呢它就是有那种哈、透视啊解剖啊，反正它就是它是西方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这个证明什么呀，这本身它应该就是外国的啊，外国雕刻家雕塑出来的。这个您甭管它是中国的外国的，这肯定是老的中国吧，咱讲说看个包浆看个皮壳是吧，但是外国它有这个东西，它如果搁时间长了，这是一种自然氧化，它也会有包浆皮壳啊，所以呢从包浆皮壳上可以看得出来，这肯定是老的。您按照中国年份来讲，这个最起码这能给您追溯到晚清民国那个时代，但是您说具体是什么材质的呀，这可能 还不见得说的是这个奇楠呀、啊、或者是这个沉香啊、嗯、但是肯定也是个名贵木材，因为上手一颠您就知道，好家伙这压手啊都是吧，这好家伙您要不绷着点劲儿您拿不住啊，好物都全压手，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东西还是一个精品之作啊，不知道您多少钱把它回流回来
3: 的，忘了记不清楚了，
4: 我一看您不少买东西啊，我初二那年买那双球鞋多少钱我现在都记得住了、
3: 啊、所以你年轻嘛、
4: 啊、哎也不是也不是哈、啊，看来您这是大收藏家哈、啊。我个人认为啊，这样东西市场价格现在能够给您估到18到20万吧，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4: 啊。得嘞，给您来只红包，欢迎您再来。
0: 去哪国买的呀？
3: 澳大利亚买的。
0: 澳大利亚啊，当年旅游或者什么时候买的？
3: 对吧？
0: 花了多少钱呢？大概合人民币？
3: 记不得了，年纪大了，现在什么都记不得。
0: 那这买多少年了？大概？
3: 对，比较长，时间很长。
0: 30年、20年？
3: 哎，没，那没有。
0: 那您还是
3: 10年是有，
0: 那您还是能记得，
3: 哎，记得。
0: 来，咱们有请刘老师啊。那刘老师说完之后，您可记着啊，是什么木头？别跟你说完，您这待会儿回去忘了，那不白说吗？
3: 回头就忘，但是当时清楚了就成了。
0: 咱们北京时间什么的都有拍宝的回看啊，
3: 对，
0: 包括咱们拍宝公众号也有咱们的回看，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看看啊。好，有请刘老师。
1: 不，刚才先生说这个回流，这种
0: 您记得是哪儿买的吗？
1: 记得。我觉得应该买个长颈鹿来合适，他买一狮子。
0: 澳大利亚出长颈鹿吗？
1: 澳大利亚出什么呀？袋鼠，
3: 狮子都不出。
1: 对呀，他也没有狮。哎，长颈鹿是哪？非洲。嗨，对，您从澳大利亚买狮子也不对呀，他狮子也不是澳大利亚。
0: 这人说是不是？
1: 是吧？
0: 是啊。
1: 另外就是，不是说是件东西就能说回流是吧？
0: 嗯，
1: 这等于就是从国外买的一个工艺品。
0: 工艺品，
1: 工艺品，嗯。我觉得澳大利亚它不应该出这个狮子的这个工艺品，
0: 怎么还是这事儿啊？
1: 它对呀、
0: 啊，那就是应该出袋鼠是吧？
1: 所以这个
0: 那就您不对了，
3: 下次找袋鼠去。
1: 它问题关键是证明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澳大利亚的做出来的，你看问题关键你
0: 肯定是在这儿。
1: 对，这个东西应该是非洲那边人呢、啊、给雕出来的做的工艺品，
0: 嗯，
1: 可能是澳大利亚人去非洲给弄的这么一个工艺品给带到了澳大利亚。然后您又从澳大利亚把它给带回来，哎，
0: 那关键是这个老不老，材质是什么木头？
1: 这个东西首先说它不应该太老，就是一个近你说20-30年呢、啊，说多少年的一个工艺品，非洲做的工艺品。
0: 咱们宽泛点几十年吧，是吧？
1: 对，
0: 嗯，
1: 而且它这个雕工吧，您说它多细吧，其实正常的它就雕出了一些动物的毛发呀纹理出来而已，它并不是说像咱们那个中国的那种雕工那种细致劲儿，它是两种风格。什么材料呢？我跟您说，这就是非洲的硬杂木，因为它整个的全雕了，你看不见木头的一点纹理出来。
3: 对，为什么香呢？闻
1: 哦，这还有沉香的关系。
3: 多少年了都是这个。哎，
1: 这是我鉴定沉香很多时候经常碰到的问题，其实特好解决。
0: 嗯，
1: 就是有很多木头它都自带香气，
3: 对，
0: 木香。
1: 你连松柏都一样啊，那松树、柏树那个，
0: 对，
1: 那个柏香味、松树味那也很香的。
0: 没错，嗯，
1: 所以它这个香气啊，属于木头的本身自带香味的这么一种木头，它跟沉香绝对没有关系。而且您说它从澳大利亚带回来，澳大利亚也没有沉香啊。
0: 嗯，
1: 您比如说从印尼带回来。哎，它可倒有可能是沉香，
3: 嗯，
1: 所以您就不用考虑说这东西是沉香的，
0: 就是当地的一种硬杂木，
3: 嗯
0: 啊，或者就当地的硬木吧，因为这个手头够，密度也挺大。
1: 刚才咱还说从非洲带过来的，有可能是澳大利亚人去非洲带回来的工艺品，它非洲也不产沉香。
0: 说了半天。您记住了吗？
3: 说清楚了，
1: 早就忘了。
3: 现在是现在是清楚了。
0: 硬木雕刻，
3: 带香味的。
0: 哎，对，带木香的啊，年头几十年吧，
1: 上顶30年
0: 啊。那奖励基金怎么办？
1: 这人家老先生从澳大利亚背回来的，你还不两清
0: 吗？因为他不是一老的，这咱得有一个啊，又不是说这个古董或中国的大师雕刻，这奖励金啊，咱得收回来。
3: 嗯，
0: 得感谢您参加拍宝节目，
3: 谢谢。哎，好，
1: 我可说的给您双份宝
3: 啊。对，
0: 下回您拿别的来，好吧？
3: 好的。
0: 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
5: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 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4: 这位大哥您好啊。
6: 您好李专家。久仰大名啊。
4: 也岂敢岂敢。
6: 今天听您见您真言。
4: 哎呀欢迎您到来啊。那行卧会儿可以了。
6: 哎呀。感觉温暖见见您。
4: 大哥这小段透着那么一

0: 丝凉爽，是吧？这个按照咱人那画片叫什么，有点这个冰梅纹这意思哈。
1: 得，谢谢您了。
0: 好，这是您带来的。
2: 是是是。
0: 哦，这个您介绍介绍吧。是您
2: 这个
0: 买的还是家里头的？
2: 这就是那个应该是2012-2013年吧，去那个内蒙出差，完了顺道菜市场，完了选了一口的。
0: 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呀？
2: 当时反正是也就四。
0: 四十多吧，四位数
2: 也没有、
0: 四位数，就是哎呦呵，那也不少了，
2: 对
0: 啊，反正也是大几千块钱。是吧？
2: 对，也小一千块
0: 钱啊，小几千块钱，小几千块钱，
2: 一千多吧。
0: 真好啊，这个您研究了吗？这是干什么用的？
2: 反正不、肯定是挂哪儿的。这个
0: 这有一钩子吗？
2: 对，我觉得当时挺新颖的这个。
0: 当时就这一只吗？
2: 对，
0: 有点
2: 是一个，
0: 有点失群的，这应该是一对儿。因为你看这两边嘛，你一边耳环嘛，你怕得挂一个嘛。
2: 是是
0: 啊，这挂耳朵有点沉，有点坠坏了。这应该就是挂在屋里头某个位置的。我个人感觉啊，这挺像挂在哪儿的呀？挂在床边的。古人过去呢，您要说想让这屋里头空气清新点哈，他都得点这个香薰，然后呢都是那植物的，尤其到了咱夏天的时候，蚊子比较多，还点点这个它驱蚊。这个呢就是应该挂在屋里头的啊，它这个肯定也是大户人家，要是。小门小户的可能是弄点那蒿子杆啊，弄蒿子杆不是涮羊肉吃的吗？蒿子那叫什么来着？艾叶。对，艾叶，
2: 艾
0: 叶。您是不是饿了？怎么想起蒿子杆来了？艾叶，
2: 一见你有点想吃，吃点东西。
0: 不是那蒿子杆和艾叶，有时候我真不好闻，那味儿也挺像的。对，那叫艾叶，大户人家啊才用啊，这个给你配伍好的这个香，这是大户人家的，这是烧兰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香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早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制式的东西了，这个呢应该呢是清代的，保存的又这么好，又是烧蓝的，我个人认为今天市场价格应该在3-5万块钱吧，
2: 哇，
0: 3-5万块钱，
2: 开心
0: 是吧？哎，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
2: 这还能再能打开呢，
0: 打开呢，
2: 挺精致的，
0: 挺精致的，
2: 当时，
0: 哎，等会儿您来打吧，对，您东西咱别上手，我一看这小钩挺细的，回头我好家伙一打，
2: 我觉得有点紧张，
0: 您有点紧张是吧？
2: 得了，
0: 您看印证了咱们的这个想法是吧？你看，
2: 哦，还真是，
0: 它里头这一个这叫什么？
2: 对对对，
0: 这叫陀螺仪，
2: 陀螺仪，
0: 它就是怕呀，您比如说挂在床边是吧？这床有的时候您晚上睡觉，
2: 对对，
0: 有人不老。老实，他老遮饼，晚上要热呀，夏天，
2: 对对对，
0: 这里头要是有点这个火源，它容易就是着起来。这个它里头它有这么一个陀螺仪呢，哎，你无论你这怎么外头晃悠，它里头它不会说把里头这个是吧，有这个明火之物它给撒出来。
2: 哎呦，您这一分析真到位啊，
0: 是吧？嗨，我也说是您
2: 开心
0: 是啊，得嘞啊，
2: 行嘞。
0: 刚才说是多少钱来的？我给您估的是，
2: 您估了得有大几万了都，
0: 大几万，对。
2: 是哪朝的？反正是，
0: 哎，这个清朝的，清朝我倒记着呢。估那多少钱？我刚才给忘了，
2: 3-5万，
0: 3-5万，给您来只红包，
2: 行
0: 啊，
2: 谢了，
0: 保持人心，
2: 谢谢谢谢，
0: 行了，
2: 谢谢，
0: 欢迎您再来。
3: 这玩意儿可是跟我有关系
4: 啊，
3: 这都属于。这个香具啊，
4: 香具哦，不是油灯啊，是香具。
3: 油灯，哎，您别说啊，小小这个丰富的这个想象力，这玩意儿当个油灯倒也还行哈、啊，挂起来就放一滴油嘛，弄个捻儿。
4: 您看它也挺好看的，这灯透出去，你知道吧？
3: 嗯。哦，它这上边以前是，这是个铜的，
4: 嗯，
3: 是铜的银的，铜溜银的，
4: 哎，
3: 还烧蓝。咱们那个法门寺地宫啊，唐代出土的这个多，
4: 嗯，
3: 有大的有小的，
4: 对，
3: 这种香薰，
4: 嗯，
3: 它是可以挂在这个帐篷，挂在房间里边，它还可以挂在轿子上，
4: 嗯，
3: 因为它里边有个陀螺的碗，
0: 嗯，
3: 不过法门寺地宫那个里边是金的，
4: 对。
3: 嗯，金的碗
4: 怎么叫陀螺碗呢？你跟大家说说，
3: 就是你怎么晃怎么晃怎么晃，
4: 它都不倒，
3: 对，
4: 不歪是吧？
3: 对，它里边熏上点香的话吧，它都不会歪，而且一般呢它都会大一些，因为这种比较小的，其实挂轿子上也行，
4: 也可以，
3: 出去的时候
4: 挂帐子里也可以，
3: 对，不过它有个小小的问题，
4: 您说，
3: 一般的这个老的这个钩子，
4: 嗯，
3: 都是往下钩，你看它这个是往上，
4: 往上钩，嗯，
3: 它可能做的时候给做坏了这个。
4: 做反了，
3: 做反了，
4: 做反了。
3: 有时候古人做东西啊，
0: 嗯，
3: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它本身这个钩子应该都是下边钩的，
4: 嗯，多见下头钩的，确实是。
3: 哦，上边还是个福禄寿，禄寿哈，一个老头骑着一个鹿。看这些工艺啊，不好判断它的真假新老。
0: 嗯，
3: 看这个寿星的开脸，这个就是比较老的，挺开门的一个清代中晚期的这么一个香薰，
4: 香薰，
3: 对，烧蓝的，
4: 嗯，
3: 红胎溜银， 烧蓝，
4: 它也是当年的仿古的器物，就追求像那个唐宋之间的那些，比如说当年纯金纯银，尤其唐代那种的，也是中国这个智慧结晶的这么一种流传，就是它里头这陀螺的这小碗，是吧？嗯，那么年代是清代中晚期，
3: 中晚期啊，
4: 材质铜溜银。那么，
0: 谢老师，
4: 1000多首的，
0: 对，
4: 那今天
0: 不到2000，
4: 市场价格怎么评估呢？刘老师，
3: 现在市场价值就10000左右吧。
2: 哦，行，那也挺开心了，
4: 因为完整又铜烧蓝啊，然后还留银，关键它这是个香薰，也算文房系列，
3: 对，
4: 制作挺复杂的。那么祝贺您，因为是清代的这个器物，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市人拍卖提供的宝物奖励基金来祝贺。刚才那陀螺小碗要是香薰怎么用呢？里头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人说点一下香，还是搁小香头，还是搁什么呢？这个小碗里头。
3: 所以它这种小的呀，具体研究的人少。其实那种大的就很明确，
4: 对，
3: 里边搁点炭就熏香，搁香料，或者古代很多还是合香，
4: 合香
3: 就是用沉香啊、丁香啊、乳香啊，什么龙涎呐、合成那种香饼、香丸，
4: 对，
3: 然后去熏它。
4: 但这种呢，应该里头搁的这种香料不是要经过点燃的。要是点燃的话，你看它那个缝隙里自密的就会是烟油子，
3: 对，
4: 它只不过是带出味道来，是吧？就跟那种玉的香囊到底一样，
3: 对，差不多。
1: 哎呀，您好，您好，哎呀，我第一次非常高兴见着您。
0: 平时握手都2只手，这回4只手，透着那么的热情
1: 啊！谢谢啊！
0: 哎，得嘞！哎呦，我一看您这打扮真漂亮，是吧？舞蹈艺术家吧？哎，
1: 不是，是
0: 踢踏舞、水兵舞，是吧？可是您带的这点东西还真文气儿，是吧？这是文房里面的一个小托盘，您这叫什么呀？文武的双全呀！您介绍介绍这小托盘怎么来的呀？
1: 哎呦，这是我表哥，远房表哥，他能跟朋友到平公家喝茶。哦。那个朋友哈啊，哎呦，说了好多。他说他们家是皇族的哈，哦，加了好多东西啊。
0: 呵，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叫张大壮，哎呦，那这东西可真够呛了啊。反正叫什么您也不。

0: 器官，人的能力好像一下子就提升了很多。
1: 这座巨型星舰还藏着哪些新奇玩法？跟着场馆负责人一起深挖乐园的独家设计巧思。
2: 我们有20到30个体验项目。星舰大厅仪里呢，我们有一块特别大的太空舷窗，伴随着齐天号每天在太空当中遨游的轨迹，有各种各样的视觉奇观。齐天机组也会带来不同特色的主题演出。
1: 乐园最特别的是留住了百年高炉本体，硬核工业风撞上科幻，反差感直接拉满。
2: 在这个炉心呢，以前是1300多度锻造铁水的工业流程的环节，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打开了炉心，掏空了7万立方的炉渣。这个区域呢是经由我们改造完成之后的我们的炉心咖啡。
1: 为了增加科幻体验，餐饮也结合了高炉创意。除此之外，大厅高空处还藏着一处空中打卡体验项目。
2: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结合克莱因频这个数学模型来打造的一个漂浮在太空当中的爬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我们高空探索的体验项目。
1: 体验太空冒险之后，还可以切换东方奇幻赛道。乐园把完整西游故事做成了自由行走 VR， 一键穿梭，沉浸式感受国风科幻的魅力。
2: 戴上我们的 VR 眼镜之后，我们会伴随着齐天大圣的指引，跟着他一起去降妖除魔，去经历各种各样的上天、入海、下地一系列的我们的挑战和冒险。我们这个场馆也是我们北京市包括全国最有特点的特色科幻空间，我们经常的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品牌活动，包括中国科幻大会也曾3届在我们的一高炉来进行它的开幕式活动。我们每年呢在一高炉要接待10几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让大家来感受我们北京不一样的科幻现场。
1: 如今科幻不再只是书本银幕里的幻想，已然成为了文旅圈顶流吸金项目，整条科幻产业链顺势蓬勃崛起。这类沉浸式场馆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科幻文旅营收277.7亿元，同比增长13.8%。
3: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演播厅邀请到的是中国电影博物馆副馆长、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军，欢迎刘馆长。
4: 你好。
3: 欢迎媒体评论员张春蔚老师，欢迎春蔚老师。
5: 大家好。
3: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我一直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类别，就是科幻。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说这个展示科幻体验空间，这个咱们中国电影博物馆应该就有这种我们现场能够沉浸式体验的科幻空间，对不对？
4: 对，是的。我们首先有中央圆厅，360度的一个沉浸式的圆厅，高度可以达到8层楼高，它的立屏和地屏都是从鸟巢运过去的，连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都向世界各国介绍北京的10个打卡点之一。
3: 科幻产业究竟都包括什么呢？
4: 以前的科幻呢，只是像小说，甚至包括电影，它主要是一种艺术形式。
3: 是的。
4: 但现在的科幻产业已经包括了它的影视产业之外，它还有科幻的衍生产品，科幻的文旅沉浸式的科幻的体验空间，
3: 对，
4: 科幻游戏，那么这些领域现在的已经变成是实体产业了，那么加起来这种整个领域可以达到1000多个亿的产值了。从赋能产业到它本身成为一种实体性的产业的，那么应该说关键的这个节点就是中国的这个两大科幻 IP 出现之后，一个就是三体，再一个就是流浪地球。那因为这样一种科幻产品出现以后，它立刻就是破圈了，它不仅是在艺术界，那么它各种产业里头都得到了这个发展啊，所以就作为一种产业的形态就更加明晰起来。
1: 科幻产业起源于科技与文化融合需求，随着数字技术革新加速发展，涵盖文学、影视、游戏、文旅及衍生品等核心板块，还可以借助人形机器人、元宇宙、VR、AR 等技术拓展数实融合新形态。
3: 各位 魏老师呢，平时喜欢看科幻类的艺术作品吗？
2: 这里面其实就是两点。

0: 你是站在当下看未来，还是站在未来看当下？因为科幻的背后，第一的话呢，意味着就是你的科幻储备的人才，然后以及参与度。那我们现在会看到的话呢，科幻本身是一个造梦工厂哈，
1: 是的，
0: 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人群对它赋予的东西不一样。
1: 嗯，
0: 科幻的背后就在于你把它当虚拟还是当现实。最近这几年的科技的快速的发展，很多在梦想当中或者在科幻电影当中描绘的东西成为现实了。你就比如说、
2: 哦、我觉得现在想想小的时候想的那些全息投影是吧，飞船上啊就空中拨两下这个屏幕就可以变，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梦想了。
0: 对啊，
2: 包括手机，就一个智能手机就已经完全迭代了我们小的时候的很多梦想。
0: 最简单的两个东西，第一人脸识别
2: 啊、
0: 哦，人脸可以识别一切了，对吧？然后第二语音唤起，
2: 是的，
0: 就这两样东西。这些年我们所看到的科幻之间的边界打通了，
2: 嗯，
0: 科和幻边界模糊化以及它的融合化，
2: 嗯，满足了我们对于未来世界的很多幻想。其实北京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科幻消费的场景。
3: 北京市呢专门的发布了北京市的科幻产业布局。
2: 哎呀、啊、这有地图啊，太好了，
3: 叫一核多点。核呢就主要是以首钢园区、紫锦山区的科幻产业核心区、嗯、再加上别的总共还有10个区哈，北边有怀柔的中影基地，东边有中国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环球影城，当然有我们中国电影博物馆。它以前是放电影，从胶片到 IMAX 到巨幕都有、
2: 啊、对电影的一个记忆。
3: 对，但是呢还有当代最新的发展的电影叫虚拟现实电影。
2: 嗯，
3: 这个国家电影局已经开始给虚拟现实电影发农标了
2: 啊，太棒了、啊、
3: 下一步我们甚至还会建成叫未来电影创展中心，每一个观众吧进入这个中心都会给你有一个专属的 ID， 然后你在里头参与互动，你的创作的作品等你离开这个馆的时候都可以
2: 直接自己保留
3: 啊，对，属于你了。
2: 哎呀，那一说到您的这个本职如数家珍啊，真的是啊感觉我已经提前感受

0: 这个的科幻产业的企业。当时听到了有这个号召，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觉得我们当时个想法特别好，等于就是我们从这一栋楼开始，这个楼里面有所有我们需要的上下游企业，真正做到了上下楼上下游，一栋楼就是一个产业链，能够特别大有效地解决我们的工作效率跟我们的这个产业配合能力。我们目前还是国内唯一过了新创检测的这种国产实时渲染引擎。
1: 在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上百家细分赛道企业集聚一堂，打通上中下游全环节，让这些科幻企业发挥出更大价值。
2: 我们目前有150多家的科幻相关企业在我们中心入驻，像内容制作、通讯传输、人工智能、感知交互、新型显示、机身智能相关的企业。生态上呢，我们也有大量的硬科幻的创作生态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激发科幻的作家、创作者、科技型企业进行这个合作。
1: 一个产业能给一座城市带来什么？科幻产业为这个百年老旧工业园区提供了新的转型路径。
2: 石景山发展科幻产业是政府的一个举措，希望把这个科幻这么新型有前瞻性这种想象力的产业赋能到老工业园区，然后帮它在新的百年上去做一个转型升级。从科幻产业的核心来说，科幻 IP 是它的这个源头，所以呢，这五年的发展的方向呢，我们肯定是重点聚焦在科幻 IP 的生产。科幻游戏这个产值目前来说是占整个科幻产业是最大的，然后呢就是科幻影视，这几年比较火的就是短剧。最早呢，中科协和北京市政府在2020年的时候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把中国科幻大会的这个品牌长期的落在石景山。目前呢，整个石景山科幻产业的产值是占全北京市的1/3。
1: 从全国来看，2025年全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1261亿元。从北京来看，北京市科幻产业的营收规模从2020年的187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480.2亿元，年均增速26.6%。北京市科幻属性企业和机构从2021年底的441家增加至2024年的784家，年均增速21.1%。未来，根据北京市促进科幻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2027年，北京市科幻重点领域行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
3: 好，短片回来，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呢，看到了一组数据，我们说打造科幻之城究竟给北京带来了什么？
4: 科幻产业来讲呢，目前就达到了1200多亿，那么在未来的话，还将保持着这个比较高速度的这样一个发展。那科幻产业里头的主要是属于现代服务业啊。那它能够更加的改善北京市的经济结构，同时它对别的产业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带动作用。现在这个科幻家呀，他就能够把这种科技和这个艺术这多个方面，再加其他的文旅消费都给结合起来，那么来讲呢，北京的又将获得一个啊重量级的一个支柱产业了。
3: 那车伟老师呢怎么看？
5: 北京呢就占了这个1200多亿当中的一半。那么这意味着，第一，它是一个领头羊，然后第二的话呢，也意味着行业的优秀企业其实是在北京是一个聚集的，因为它必须是产业群才可能带来一个行业的这个半壁江山这样的一个示范作用，所有的参与者从中获得的这种倍数级的增长也是越来越快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话呢，就是北京的科幻之城，它的底气和未来是超出人们想象的。你比如说，第一，登上月球；第二，有可能登上火星。
3: 是的，
5: 这是你要知道，这是前无古人，当然后有来者。但你想一想，这就是往前倒个十多年、20年，你会觉得哇，这简直不可思议。中国航天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未来跟地球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度，它也意味着很多科幻的基础从哪里来？
4: 这个北京建设科幻之城啊，科幻是具有相当的 IP 属性的，它的转化率非常高啊。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数据啊发布了，就是每一块钱的电影票房， 可以拉动国民经济总值的这个比例是 15.77%。

0: 天哪！
1: 我们国家的最高的票房也就640多个亿，现在呢都在500多个亿左右。这么一乘起来的话，那它就可以啊有相当大的一个带动，这样的国民经济的这样一个带动
0: 啊。嗯，
1: 那么科幻 IP 属性特别强的，
0: 是的，
1: 它跟一般的那种家庭剧啊、情感剧还不一样。它里头的大的 IP， 用《流浪地球》来举例子的话，它的票房很高，达到了40多个亿。中国电影票房里头占到前十名啊，第六名，《流浪地球二》也是在30多个亿。那它的衍生产品有很多，所以北京的这样一个科幻之城的建设啊，就是可以依托它的科技创新中心、文化中心、演艺人才、创作人才，从而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
0: 那其实这就变成了一个全产业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增加了更多的岗位，那肯定也是相应会增加更多的产业。
1: 在这个方面可以给一个很好的例子，就以前的我们拍电影呢，美工也好，特效也好，这些都是电影学院像这样专业类院校毕业的，
0: 它是有技术壁垒的，
1: 对吧？
0: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来，
1: 对，技术壁垒非常高。但现在的这个技术壁垒变成什么呢？我们通常在后期制作队伍中发现的都是中科院的博士、硕士、清华大学的，
0: 跨行业了，对，
1: 他们是现在是用的人工智能，是用的这种新的技术啊，我们刚才说的虚拟现实技术，各种自动化的技术啊，来赋能我们的这个科幻。那么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想象，更是一种硬核技术的这样一种支撑。
2: 对，而且我们看了前十大票房的电影当中，不，非电影专业的导演越来越多。
0: 第一名应该是哪吒吧？
2: 对，
0: 饺子也是。
2: 对，这一看就是跨界了嘛。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带来的是，就是我们应该看到未来以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科幻之城看到的那些点，它只是一部分的一个托举。你看这个科幻评奖，雨果奖，以前是很小众的，但是现在那你就会发现用户数和追随者就特别的多。那么从科幻小说到科幻电影，再到很多的这种科幻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我们上天入地科技实力所诞生出来的这些高科技的民用化，它也会让这个产业有着截然不同

0: 我跟你们道歉，对不起就不行了，你们就原谅我吧。
1: 哎，秀秀秀，哎呀，秀啊，今天真让我刮目相看。我看着他长大的，从来就没跟谁服过软。
2: 哎呦我的妈呀，彭允熙可真是你亲哥。
1: 是啊，这可真是你哥。你说你呀，秀儿，说实话，婶儿今天真感挺受感动的。哎呀，可是啊，不是婶儿不帮你二哥，你说婶儿一大摊的事儿，你说要是去你二哥那儿吧，我这摊的活就得撂下，那客户吧就得断了。你说我要去你二哥那儿，万一要是，哎呀，我说是万一啊，你说回来连个退路都没有了。
3: 啥？就你那客户不是我二哥给你介绍的吗？
1: 是啊，后来我们处理都不错了。
3: 婶儿，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别不爱听哈、啊。你们出的好是因为现在缺货，对不对？那我二哥招了人了，人家泳裤那个产量都上来了，我怎么就不信他还能跟你们这些小户出的好呢？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二哥那儿干多好呀。到点就发工资，旱涝保收的。再说了，我二哥给你们发的那钱可不少吧？
2: 秀啊，你别怨我说话多嘴哈、啊。你说你这一口一个二哥叫着，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替彭景新那臭小子害臊。
3: 啥意思啊这话？
2: 哎，你说这么好的事儿，你二哥不带你跟你嫂子，你这……他这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呀、啊？
3: 谁说二哥不带着我们了？你说的呀，这话。
2: 那我听说的，那不是那回事啊。妈，那人家说你二哥不结婚了吗？完要单干，抛开你嫂子，还有你，要出去挣大钱去了。
3: 谁在这造谣呢？胡咧咧啥呢？一个个的，根本就没有的事儿。是我和我嫂子胆小，就觉得我二哥吧，这太着急扩大规模了。所以我们才不同意的。再说了，那你说我二哥人家就铁了心了要干，厂子也租了，我们还有啥可说的了？当然支持了，要不然我今天晚上过来找你们干啥呀？是不是？我不就是替我二哥来请你们去帮忙的吗？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啊。那我还寻思彭锦熙吃独食儿，人品不行呢。
3: 我二哥人品不行，就我二哥那人品，砸地上弹起来能崩掉你牙，你信不信？
1: 这丫头说话多狠，
2: 可不是咋？那这么回事儿啊？哎呀，秀，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大早啊，我就上你二哥那上班去，行不行？
3: 行。那丽婶，你再考虑考虑。
1: 我还考虑啥呀？你说在哪儿不是赚钱啊？谁不图一个清闲？
3: 那行，就这么说好了啊。那个婶儿，我今天来找你的事你别跟我二哥说啊。
1: 为啥呀？
2: 因为啥呀？
3: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呗。
2: 那卖啥关子呀？
4: 你看看看。你看俩那后信那样，那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就跟俩金鱼似的。
1: 这缺德！
2: 到我今天我得跟我熟，
3: 你打不着我，我走了，刘烨。说好了，刘烨，你们俩要明天不去啊，
1: 去，
3: 砸你家玻璃了。
1: 去，
2: 谁是小狗行吗？
3: 不要了！
2: 哎
3: 呀，
2: 哎妈呀，太好了！
5: 哎呀，这东西太好了。
6: 手缝太慢了，
7: 可不是嘛？
8: 这个挺贵吧？
7: 还行。
6: 有了这个，我咋感觉离实现四个现代化都不远了呢？
7: 那位夸张了，姨。本来啊，我就想雇六个人，咱现在人齐了，以后谁再来，咱还不要了。今天咱休息半天，明天咱正式开工。
9: 爸。咋还睡呢？我姐夫的厂子开工了。
10: 开工了？弄啥开的？
9: 拿钱开的呗。
10: 村支不在我这呢吗？
9: 不让那玩意儿注销。
7: 正阳。

0: 这是我妈和那俩老丫头连夜做的，这都是
1: 几天做出来的？
0: 咱开工到今天三天吧。
2: 三天？
0: 对，
1: 做的这老些。嗯，
3: 看咱这本事呢啊，咱们一定要想把劲，这是新机器，
4: 必须得要别去，对，必须的，咱们好好干啊。

0: 您能来齐了，哈哈。
1: 为什么要拿这个大喇叭说话呢？因为这个喇叭一会儿有大用啊，媳妇儿，既然人齐了，你就把好消息告诉给大家。今年我们挣了多少钱？
2: 哎呀，你别卖关子，你说呗。
1: 你说。
3: 这两口子那么磨叽呢。
2: 32000。
3: 多少？
2: 32000。这么多呀。
0: 哎呀，我等会儿我得把我这小宝贝喇叭先放这儿啊。来吧大嫂啊，这是你的红包。
4: 不是他啥？
3: 不是我，我也啥也没干呢。我啥也没干。你说我弟弟还给我这红包，咋还红包呢？
0: 沾着喜气嘛，高兴高兴。大哥，你看你个鸡头白脸的出来，这个给我大侄子的，大侄子。
4: 小孩，你给他干啥？
3: 这样我给他攒着。
4: 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我就不能哎我。
0: 行，大哥，你老管一干啥？这高兴的事，这你的。
4: 啥也没干，我尿你什么钱？
2: 大哥，快，你拿着沾点喜气。
0: 快点，大哥，快点。哎呀，
4: 真的。不是，
3: 不是，这孩子红包好玩。
4: 这你挣点辛苦，挣点钱，你搁那儿叭叭，你好意思吗？你。
3: 啥的，我行，我收起来。这个就好。
4: 你瞅瞅这点出息。见笑啊。
3: 这不高兴吗？
0: 行，你老搁这张张嘴，我看你也拦不住了。来，鲁迅。来。这钱你拿着，
5: 谢谢姐夫啊，我就说你肯定能行。
0: 是啊，有人也说你姐夫不行，但只要你好好干啊，前途一片光明。
5: 好
0: 啊，行，去吧。你这家还舔着脸，来吧。你来，老妹子。
2: 谢哥，
0: 不客气。呀，这么热闹的日子怎么少了个人似的呢？呀，来了吧。哎呀，过来，来来来，进来呀。爸，我说怎么少点啥似的呢？你都来了，爸，你搁这猫着干啥呀？不进来。
4: 哎，看你们这真热闹。
0: 哎呀，热闹吗？爸，这份是你的。
4: 我就不拿了。
0: 快点的吧。
4: 我这有点不好意思。
0: 拿着，咱就沾着喜气高兴高兴呗。
4: 谢谢啊。哎呀，
0: 你这把人给谢下来了。别给钱，谢谢。咱一家人咱就不说这话了啊。那个某些同志是不是忘了自己说啥了？说我要挣着钱了怎么的，是上哪儿喊呢？是搁院里喊还是出去？是啊。
6: 喊吧。
3: 啥呀你瞎抢啊。
7: 嫌你了。
0: 过来。
7: 没有意思。
2: 愿赌服输，喊就喊呗。走呀，叔。
4: 我还去吗？
3: 你人不愿赌服输吗？
4: 你说当初啊，你说这多的一嘴。
8: 我要搞对象。
4: 我也是。
8: 我要搞对象。
4: 我也是。
2: 你是啥呀？拿，拿这喊。
4: 不是。我拉他喊啥？
2: 愿赌服输吧，你就快点的。
4: 这么帮人，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好意思。
2: 愿赌服输，你不喊行吗？快！
4: 咱这事能不能过去吧？就我就不喊了，行不行？
2: 你喊完就过去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我非得喊，不喊不行啊！
2: 不行，那你当初别赌呀。预备。
4: 我也是。
2: 不是啥玩意儿，我也是啊，喊五个字儿，我要搞对象。你就喊全套了，快点的。
4: 你不都说我要搞对象，我也是就完了呗。
2: 咱俩各喊各的。你喊你的。
4: 这帮人我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大岁数让人笑话。
2: 你快点，你堵了不喊才让人笑话。
5: 事儿让娇姐来，她不来呢。
0: 你姐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这个画面了。你姐跟你似的呢。走吧，回家吧，走。
9: 我要搞对象。

0: 这怎么压了那么多货呀？
1: 是啊，这到了旺季，咋还滞销了呢？
0: 哎，嫂子，秀儿呢？
2: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东边开了一家店送货的了。
0: 要多少呀？
2: 50件吧。
0: 就50件啊？
2: 还就50件，现在有人要就不错了。
3: 秀儿回来了。
2: 哎，咋说的？
4: 跟别人家一样，就1.5块，多一分不加。我没卖。
0: 那你这也不止50条啊，这卖泳装去了，买泳装去了。
4: 这个钱多呀，门口还有2包呢。老七家退货了，嫌贵，说能进到更便宜的。照这样下去，咱家这买卖不就完了吗？
2: 听着是谁的压件吗？
5: 我呀，最近打听着了，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在海滩那卖泳裤、卖泳衣的。这人咱还认识，脸挺长，你猜谁？
0: 贾卫民。
5: 哎，你说这小子啊。还搁咱家学的手艺呢，咱妈手把手教的他。
2: 难怪。
5: 我刚才呀，这秀在这我都没敢说，他现在上火，我要让他知道这事儿啊，他得上他家把那房给扒了。
2: 哎，那你说这事儿让大嫂去跟他说说好使不？你说这都是亲戚，要这么办事儿的话，这不把生意跟情分都做窄了吗？
5: 媳妇儿，你就太单纯了，这是钱的事儿，那贾卫民能同意吗？孙淑芬能说动他吗？还他说，
2: 那你去，你找他说去，他不从小就怕你吗？
5: 怕不怕倒无所谓啊，这事儿得解决了，是不是？一会儿我找找他去。

0: 来了，谁呀？哎呀，二哥，哎，进来进来，二哥，进来。这屋里来，走走走。
1: 咋回事？
0: 啊？咋的，二哥？你咋过来了呢？出啥事？
2: 媳妇儿。
3: 哎。
2: 那个二哥来了，快。
3: 二哥。
2: 啊，把那个我那好茶沏上。
3: 哦。
2: 然后把那个井里面镇的那个西瓜
3: 哦
2: 切了，
0: 爸爸脸可好吃了。
2: 哎，那个你再洗点菜，整点硬菜，我跟二哥晚上一块喝点。
3: 行。
0: 嗯
2: 嗯，
4: 弟妹啊，别忙着了啊，我说点事儿我就撤。
2: 你说二哥。
0: 嗯，老七那边是不是你给供货了？现在
5: 哪个老七啊？
0: 老六他弟。
2: 哦，
5: 我想着他，你给他供货呀？
0: 啊，
5: 我俩不熟，他也没跟我说。你整这事整的啥玩意儿？这不抢二哥生意似的吗？不，以后不送了。
0: 别，那除了老七，大白、小东那边货是不是你也给送了？
5: 不是，那都是你客户啊？
0: 那也不能这么说，那不是我客户，那是大家的客户，是不是啊，妹妹？我呢，今天找你来呢，是吧？我就想跟你说，
5: 嗯，你说，
0: 就这些人吧，你就该送送，是吧？你不用顾及我。这个都是大家伙的客户，但你有一点呢，你得注意，是吧？
5: 嗯，
0: 就是你这个质量得往上提一提了。你那个泳裤那线脚都不直溜，一扯就开线，那不行，这质量啊，这能行吗？
5: 确实是，谁说二哥哥呀能过来提醒提醒我？那我那手艺确实不行，要不他咋说便宜呢？
0: 那便宜不是常事儿啊，妹妹。
5: 嗯。那二哥，你说怎么整？你有啥想法吗？
0: 我的意思是一啊，你啊把这个质量往上提一提。
5: 嗯。
0: 二呢，价格也往上提一提。啊，以后呢，这个老七呀、大白这他们就这几家，我就不供货了，都你供。
5: 你别点二哥，你该供供你的，我不供了就完了。
0: 无所谓，为民，你刚开始做是吧？也不容易，二哥得让你挣着钱呢。这个。价格这事儿啊，就是你不能图便宜，这不是长久之计，是不是？咱是把质量提升上来，哎，价格也公道，这挣了钱这才行。你这光老便宜这不行，那咱老自个儿打自个儿能行吗？兄弟，那谁都最后好不了，是不是？
5: 确实是。哎，二哥，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挺感动。你就定二哥，往后你说啥价，我就跟你。什么价钱？
0: 嗯，你用你这话啊，二哥就放心了，是吧？那行，那用你吧。
2: 别那什么，哎，媳妇儿，你别就先别沏茶了，别沏水果了，你先把菜炒了。
0: 不忙吧？
2: 啊，
0: 改天呢，改天咱们再喝啊。我回去有点事儿，还就这么地，妹妹啊。
2: 不喝啊？
0: 不喝了，不喝了。啊，
2: 谢谢二哥啊。
0: 哎，这啥呀？咱商量着来呗，这是不是？都自己兄弟啊。
2: 还告我
0: 啊？走了，
2: 慢走，二哥
0: 啊。
2: 切没切呢？没切，没别切了。
0: 你这么的，秀，明天你送货的时候吧，就那个老七啊、小白家还有小东子家，你就别送。你送其他家，我到时候我再联系点客户新的。
6: 凭啥呀？为啥不给他们送了呀？
0: 你这一惊一乍吓我一跳，不解决问题吗？你让你咋干就咋干就完了。
7: 我早知道这样哈，就你俩这样，给你们安排一个好工作，就全给我上班了。从小我替你俩上。

0: 我知道不？行，我走了。
1: 不愿意听你说话，这一天净。
0: 去，你俩给我走，去，这我家，快走，出去。
1: 谁愿搁这待着呢？你这家伙
0: 怎么的？
1: 你长这劲儿工作，你这么多年你也没劲儿一个撑的。
0: 哎，你要是想去，我明天我动用我人脉，你等我信儿。
1: 你看着吧，后年我要能上上班，我都不姓彭。
0: 哎。干点啥的？
1: 干点啥吧？
2: 干啥呀？谁还能不姓彭啊？咱妈敲死你的！
0: 小样儿，
2: 嘿，
3: 来了，锦绣。
2: 吃早饭呢？
3: 坐这儿，吃点包子。
2: 哎呀，挺丰盛
3: 啊！你怎么又来了？
2: 送货呗。你看。
3: 一块五？
2: 啥一块五啊？还原来那价啊？
3: 那不要了。
2: 为啥不要啊？
3: 贵呗，降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装啥糊涂？
2: 你看看我家这质量，嘎嘎的，降啥价呀？再说了，我二哥不是说这事儿都解决了吗？
3: 那是小贾忽悠你哥呢，人家给我们送货没加价，还那么低。
2: 哪个小贾？
3: 贾为民呢？
2: 你说一直压低价钱跟我家作对的是贾为民啊？
3: 对呀，你二哥没告诉你。货，你的货。
4: 我二哥二嫂呢？
5: 他们送货去了。
4: 杏儿，杏儿，彭锦杏。
6: 哥，彭雨熙找你了。
7: 咋的了？
6: 没找你麻烦吗？
7: 吹吧，他敢呢？
6: 那就行。那有事的话，你跟哥俩说，俺俩上得了。
8: 嗯。哎呦，哥，你家酱真香啊！是不是？
7: 你早下的，咱家酱兴城的，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一般人下降下不过咱家。
8: 哎呦，太好吃了！嫂子呢？
7: 嫂子跟你们卖葱去了吗？不没有了吗？
8: 哦，
7: 吃吧，你这别地方吃不着啊。
8: 是，
7: 啊。
2: 贾为民，我弄死你！
8: 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咋的了？
2: 确实你办人事了吗？你都是冲上办的。
8: 喂，谁你拦一下呀？
4: 我拦了，拦不住。
8: 笑，
4: 跟我们家打擂台是吧？
8: 咋的了啊？
4: 你家这破泳衣啊，露裤衩子的破玩意儿，都给你砸他。
8: 笑啊啊！
4: 怎么的？
8: 那这哥给你跪下行吗？
4: 少来这套你。
8: 那你说咋的啊？
4: 我说咋的就咋的。
8: 啊！
4: 我告诉你，贾玲，太阳什么时候下山，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出来？你要是再有下次，头我都给你淹进去。
9: 这老丫头，你这事做的确实有点过，啊！不管咋说，那贾为民也算不上坏人吧？
4: 他还不算坏人。他都算不上是个人，他。
9: 你行了你，他护媳妇儿，这远近谁不知道啊？能对媳妇儿好的人，能差哪儿去啊？
4: 他那是窝囊废。
9: 你知道个屁！这贾为民啊，他们家原来特别穷，他媳妇儿没嫌弃就嫁给他了，结婚以后呢就一直没孩子，好像是他媳妇儿有毛病，他媳妇儿觉得对不住他。就一直闹着要离婚，贾为民就一直不同意，一直过到现在，还对他特别好。这老爷们儿他就是好老爷们儿。
4: 妈，你说这些跟我都没啥关系。
9: 啥跟你有关系？
10: 他整咱家买卖就不行。
9: 瞧瞧，你看，你看看，你这当哥的也不管管，你说说他。
0: 你说站好了，别拧。
9: 大丫头，你说干事没轻没重的你。
0: 妈，你别生气，你上炕早点休息，我说。
9: 你说他。
0: 你给我出来，
9: 快去。
0: 这还应该说不了你了呢，这怎么说话都不行、啊。你是这什么玩意儿？去干上一干，直接给整酱缸里，干什么去？
11: 二哥，我做的过分了，你别生气。
0: 我生气，你惹咱妈生气。
12: 坐到。我告诉你，就蒋卫民那样的，就得这么收拾他。你呀。你现在是给他扔酱缸里了，我觉得不够，你应该赶他上厕所的时候去，直接给他下去，给下茅坑里去。
11: 我去早了是不是？
12: 那肯定，
11: 我应该蹲他一会儿。
12: 你好，那个，这样，明天哥给你买好吃的啊，你早点睡。嗯。你红枣，别上来就那啥。
11: 去哪？
12: 去。嗯。
11: 别忘了哥。
0: 你这下去注点意啊。一天你谁受不了你？
11: 知道了哥。

0: 其实我听个乐子。
1: 啥乐子？
0: 你猜谁干的？
1: 谁啊？
0: 彭锦绣。
1: 彭锦绣啊？他又咋的了？
0: 滨海边宋永庄的老贾贾为民，他把老贾拖落到酱缸里。
1: 啥玩意儿？彭锦绣理个大嘴又干贾为民了？
0: 贾为民从酱缸里爬出来蒙圈了，撒腿就往外跑。结果你猜怎么着？全兴城人都传呢，说老贾酱缸里的蛆成精了，会跑。
2: 哎，对，我也听说了。你说贾为民那小子平时看人也挺尿性的，那怎么让彭锦绣干成那样了？
1: 不是，彭锦绣收拾贾为民去了，因为啥呀？
0: 李逵呗。
2: 李逵？
0: 耶，二哥来。怎么样，二哥？一起扭啊！
1: 来一起吧，你要跳啊？
0: 跳会儿，二哥，
2: 跳会儿，二哥，
3: 跳啥呀？老一天没点正事儿，跳！你过来，
1: 哎，跳会儿。
2: 咋了，姐夫？跳完的。
0: 哎，
1: 咋了，姐夫？
3: 你没听说呀？
1: 我听说了，彭锦绣跟贾为民又咋的了？
3: 别管他俩咋的了，你姐现在气完完的了。
1: 我姐？
3: 嗯，你过来，过来，我给你。
1: 刑警，交给我吧。

0: 行了行了，都别跳了，喊个星子俩给我走一趟。
1: 干啥呀？
0: 画那么密，你快走吧。
1: 跳会儿，
0: 赶紧的。
2: 没跳够呢，还呀？
3: 蒋一鸣，你出来！蒋一鸣，给我再把刀捅到乌龟啊！给我出来！蒋一鸣，我出来！蒋一鸣，给我再把刀捅到乌龟啊！
4: 蒋一鸣，
2: 亮着刀走！树洞里面有人，
3: 要装死啊！赶出来！赶
5: 我！我听到像那个老罗的那个小子。
2: 亮着刀走！树洞里面有人，
3: 要装死啊！赶出来！
1: 快点开门！
2: 翻墙吗？
1: 不行，玻璃碴了。
0: 你傻呀？他妈扎死你！
3: 蒋一鸣，给我出来！
1: 撞开得了！
3: 蒋一鸣，
5: 不行，我拿走。
1: 快点开门！

0: 咱也别永远都不进那个他家户。我估计啊，这彭锦熙啊，他还得降价。到时候他还降价，蒋卫民也得降价。到时候谁便宜，咱进谁的呗。
1: 是。你说这贾爱民，他是铁心的跟咱们对着干了。
2: 我跟你说，我今天幸亏没让秀儿去送货去，这他要知道，不得给来一回饶啊！他还得把贾卫民给塞酱缸里再腌上。
1: 那是咋整啊？这事儿也总得解决呀。
2: 那行，反正我呀，就是该做的我已经不做了。
3: 站住！
2: 爸，您咋就看着我了呢？
3: 我闻着味儿了。你想怎么的？看着我来就要走啊？我能吃你啊？放心，今天我来是感谢你的。你小子有亲情，有家庭观念，关键的时候能把亲人推上去，好。
2: 爸，你太客气了。
3: 你别给我整没用，你有我这来感谢你的了。你自己做什么事你知道不？
4: 你干啥呀？你刚才说人，你说这事儿啥？你屋里说，
3: 屋里说，在这说不行吗？
4: 哎呀，走走走走走，赶紧的。
3: 你跟进。
2: 我老丈人就这样，这家伙一感谢人，跟急眼似的。对，吹吹点电扇，爸，喝点水。没事，
3: 你别给我整些没用的，你坐着。我问问你，罗宪是怎么回事？
2: 罗宪怎么回事？把你头发挡上了，头发。
3: 哎，你不用管我，问你罗宪怎么回事？
2: 罗宪是罗宪老上海边跳那个什么迪斯科，完了路灯下小姑娘啥，我说了好几回他不听。
3: 别说话了你，他在那白话啥呀？还跟我逗弯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要想问你，我已经对这个事情已经了解了，懂不懂？你就给我实话实说。
4: 爸，你俩搁这唠啥呢？我咋听不懂呢？
3: 什么事他没跟你说呀？
4: 不知道啊，他给我整懵了。
3: 你丈夫把你弟弟当子弹使了，他的一勾火，你弟弟嗖就飞出去了。上前线跟人干仗去了，他在后边去观阵，这就是你好男人，你看看多好。
4: 是有这么个事儿吗？
2: 我去，是这么个事儿。这个我呀，让罗宪带那俩小兄弟完了去吓唬吓唬贾跃民。我忘跟你说了，刚才爸，我跟你承认个错，不好意思。
3: 听到没有？你小子真行，你真是你罗宪的好姐夫，关键时候那把你小舅能推上去，你咋想的？啊？
2: 这个事儿我是真没招，我才找罗宪。再说我又没让他动手，我不让吓唬吓唬他吗？而且那个贾卫民的胆儿，他也不敢对罗宪怎么地。是这么个情况吧？因为贾卫民这小子让我和罗红损失老多钱了，你知道吧？最近这段时间，
3: 这我知道啊。
2: 然后你说我一开始去找他好说好商量，不行，就我家老妹妹秀儿去给人扔酱缸里也不行。我这不寻思找罗宪去吓唬吓唬他，是吧？因为这次这事儿你也知道，我去吓唬吓唬他，这能好使呢？
3: 那我问你，他吓唬就好使了吗？
2: 那不知道啊，现在谁知道啊？
3: 是啊，我能知道，他肯定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他能好使吗？我今天来找你，我告诉你，罗宪的事我且不说。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我恨你是恨你，生气归生气，我们现在得想办法要一致对外，因为他抢我们的生意，是不是？但是我更生的是你小子，你不动脑子啊！你让罗宪去有用吗？贾文明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2: 爸，你喝点水，你喝点水。
3: 你不用，你听我说啊，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懂不懂？说白了就得是什么人什么对待，他那能什么人？就那就像棉花似的，怼一下子他不疼，你掏一把他飞了，怎么治他？高火烧他。谁是火？
2: 谁呀？
3: 我呀。
4: 你可拉倒吧。
3: 还拉倒？那你们能治疗啊？你不没治疗吗？
2: 爸，我跟你说，贾文明那小子贼坏，

0: 完就哎，没等碰他，咣当就放就躺地上放赖了。
1: 他放赖？他不能放赖吗？你还伸手着呢，我不用他伸手，一会儿完事我就上他家去。我到他家窝门口一躺，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他得跪着求我。
0: 哎爸，爸，要不说放赖你还是最厉害的。
1: 别说那废什么，我放赖比他厉害。
0: 不那，那不是，那爸，关键是这么大岁数了，你咱跟他整这事犯不上。
1: 这个事儿按正理以前我肯定不管，但是好赖现在是一家人，是吧？你小子怎么样我且不说，他夺咱家生意就不行。我知道这么做我也挺难堪，但是就得这么去治他。因为什么？因为你不行了。就是以前的你，哎呀，那彭锦熙遇这什么事儿了，那小脑袋那直扑了，小眼珠瞪溜圆，那一副拼命的样子，谁看你都害怕。还别说假为民呢，你叫真为民他也不好使，是不是？如果以前还用说吗？
0: 爸，我的老岳父，我出去一趟。
2: 你干啥去？
0: 媳妇儿，你这儿，你坐着，你等会儿啊，我出去办点事啊。
2: 哎，爸，你来干啥来了？你不劝劝他，你在这鼓捣他干啥呢？他要出去出点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
1: 那我问你，你弟弟出事，你能负得了责任吗？咱家是三代单传了，你明白不？啊？还你跟我俩喊，你还？
2: 就你厉害，你去。
1: 你跟谁俩呢？这是啊！
3: 便宜吧？
4: 便宜，真便宜。要是从你西家永铺这么便宜就好了。
3: 你没事老提他干什么？
4: 我提他干啥呀？我就是想要他们家永铺。
3: 不用要了，他们家那作坊啊，干不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对了，文民，锦熙最近有没有欺负你？
3: 出衣服的。
4: 啊，对，他揍你的人啊。
5: 他再揍我一个试试。
0: 贾文明，
4: 叫你呢。
3: 没有，线头呢？回去我再。
4: 不是，人叫你。
0: 明明呢？

0: 我正式通知你啊，贾伟民，你要是再跟老彭家作对，你这个弟弟你也别管我叫姐。
1: 姐，你别哭啊！
0: 退回去！
1: 你别哭啊！咋的，姐？从来没看过你这样。你有啥事你跟弟弟说呀，我。姐，你别这样，你这样弟弟可真害怕。你别哭，我从来没看过你这样啊！你别闹啊！
0: 退回去！
1: 姐，你别生气了。哎呀，你这样弟弟可真上火了。你别呀，你姐干嘛？你说你要不管我，那谁管我呀？那我就这么一个亲戚，虽然是表的，但我拿你当亲姐是一样一样的。姐，我不懂事儿，我改，我以后不挑战老人了。但是姐，你说，我贾敏敏从小长到大的，那凭啥呀？别让他就能踹我一脚。
0: 他踹你了？
1: 姑娘，
0: 他踹你哪了？快说啊！
1: 踹这边。
0: 是吧？这能不能？
1: 不能。
0: 那这边呢？
1: 还不能。
0: 哎呀妈呀！这是彭锦熙下手没个深浅，那开会的时候他也没说踹你的事儿啊，他都不知道啊。
1: 关键是我心里嘛，我不是姐，我不是说别的，你说都是半大老爷们儿，都成家了，那小时候我俩一块长大的啊，就行他好就不行我好，你再一个你不光他欺负我呀，那你说他妹妹还那谁老罗家那小子，你说哪个没欺负过我吧。
0: 哎呀，提这俩孩子我就生气，人家罗宪这一天就长咱家了，我还伺候他，也给他做饭，那不够我累的呢。完再看彭锦绣，有那小骨头我倒都没了都，也就我，那别人谁能忍了他？
1: 是，
0: 一天哪有事哪道掐掐的跟着。
1: 那个，咱俩都不上火，姐，咱俩一起努力行不行？啊？
0: 那你好好的吧。
1: 那你回去吧。
0: 你那啥，你歇着吧，躺会儿吧，你再躺会儿。
1: 哎，媳妇儿，
2: 哎，
1: 你送下咱姐。
2: 哎，好嘞。哎，
0: 不用不用，凤儿啊，我自己走，你躺会儿。你那啥，你给他弄点热水。
2: 哎，
0: 你晚上你到时候闹肚子，你胃疼。
2: 姐，我送送你吧。
0: 哎，不用了。
2: 那姐你慢走啊。
0: 哎，好嘞。
2: 魏明，魏明，魏明，彭锦熙踹哪儿了？啊？
1: 这儿呗。
2: 你踹你肚子了。怎么回事？你咋不说呢？咋回事？我看看呀。
1: 你这样看你这着急样，没事儿，啥事没有
2: 啊？
1: 咱姐刚才哭了，我就不行安慰她，我就顺嘴把这事儿一提。哎，我姐说他妈开会，开会能研究啥？那不就研究我呢吗？哼，彭锦熙这一脚不白踹，这是把我心踹死了。媳妇，我告诉你，我要跟彭锦熙死磕到底。
3: 这个贾卫民这是跟我杠上了。打明儿起，贾卫民的衣服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2: 你说啥？
3: 我说，贾卫民的卖多少钱，我就卖多少钱。
2: 锦熙，这事儿可不能冲动啊。
3: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彭锦熙这小子给我们使了三大计，第一计欲擒故纵，让我们上他厂子里啊，假模假式的让咱们学习泳装技术，随之就来了第二计，浑水摸鱼。他厂子不断扩大，还把好员工留给了自己厂。第三计更狠，一网打尽。你们想一想啊，他厂子大了，

0: 泳裤还好，那商家不都买他们泳裤泳装去？那咱货卖给谁呀？啊，不把咱饿死了吗？那不给咱一网打尽了呀？
1: 这个彭景熙真是鬼精鬼精的，咱们那时候真是傻，还以为他真对咱们好呢。
2: 哥，我担心呐，咱手艺不如人家，没有啥优势，到时候咋跟他干呢？
0: 咱咋没有优势啊？咱的优势就是产量大吗？价钱低呀，对吧？咱们光靠这两点还是不行啊，还有最重要一点，接下来要抓质量。
3: 那哥，就咱这水平也比不过他们呀。
0: 咱啥水平啊？
3: 没钱。
0: 不是，咱有水平啊，不然我把大家伙叫我家来干啥来了？啊？咱接下来啊，咱就把质量提上来，随后增加产量。我就不信击垮不倒彭锦熙，
1: 击垮彭锦熙。
4: 一块二我卖了。
5: 对不起，不要了。
4: 为啥不要了？
5: 那边都一块了。
4: 我也一块。
5: 都一块，我为啥要买你的？
4: 我家质量好呀，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质量去啊？
5: 那是原来的，你看看贾卫民拿来的短裤不比你们差。
4: 差多少钱？
5: 八毛。
4: 行，你能要多少？
5: 那来一百条呗。
4: 行，
5: 成交。
6: 锦熙啊，哥不瞒你，这贾维民那质量跟你差不多，人家现在八毛了。
7: 那这么的，我七毛，但是起步五百条。
6: 锦熙，你这干啥呀？
7: 你说呢？
6: 七毛，五百条。
7: 走。怎么地啊？
6: 你慢点，锦熙啊。
8: 我就要六毛，你把那三百条退着给你钱。
6: 说是真的？
8: 骗你！我现在就给你。
6: 行。
7: 你这么的吧，东子，这货我也就不拿走了，我给你五毛一条，行不行？
9: 行，那货扔着吧。那啥，把钱给你。
7: 行，你怎么地啊？
3: 贾一鸣，贾一鸣在家吗？维明哥，开个门啊，维明哥。没人呢，干
10: 啥？
3: 是吧？
10: 嗯，好像没人。
3: 走吧，走吧。那咱走吧，没人答应。
10: 嗯，走吧，走吧。
11: 魏明，你这最近咋也不去收货了呢？
0: 收货不得用钱吗？咱哪有钱呢？
11: 把货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0: 我不卖。彭锦熙现在疯了，赔钱都卖，他能赔得起，我能赔得起啊？放心吧。他现在比咱还上火呢。
7: 都来了哈，啊，跟大家说个事儿，打今儿起啊，咱先暂时停一下子这场子啊，放个假。
4: 放假？
7: 嗯。
4: 放假？这咋的？咱跟贾卫民打架打输了？
7: 输啥呀？这还没开始打，那输啥呀？是这么的，这个一个人呢。在放假期间呢，给你们补助五十。哎，这儿。
12: 锦熙，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7: 你快拿吧，爷。
12: 最近呢，你也没少亏了。你说我们的工资你也没少给，我们凭啥要这钱呢？
4: 就是
7: 啊，拿吧。
4: 锦熙，
7: 啊，
4: 不好意思要你钱，也没干活。
7: 你嗯，两码事儿啊，是这么的，咱呀，就算放假也得过日子，不是？是不是？那不能让你们亏着我。来。
12: 哎呀，我们就是，哎呀，干做白拿钱，哎，真不好意思。
7: 来。给你来，
4: 这钱拿烫手。
7: 那烫啥手啊？这呀，咱都是自己人，我也不瞒你们说了，我呢，尽量啊，早日让咱恢复生产啊，省着你们这拿钱觉得也亏心。
4: 到时候你找我们啊？
7: 那肯定，那我还能找谁去？
4: 对，
7: 是不是？来，明子，这你的啊。行，那这么地，啊，等我通知呗。
12: 啊，
7: 好吧。
12: 哎呀，你要想着办法，今天。

0: 找我们啊。
1: 好，一定一定啊。
0: 哎呀，真不好意思。
2: 谢谢谢。
1: 没事没事，你
2: 啊，等你信儿啊。
1: 哎，好了。
2: 你去养别人我不管，
1: 哎，
2: 你养我不能养。
1: 快快快快！
2: 你贵妇上下不得花钱呢。
1: 行，快点
0: 睡。悠悠他们都走了。
1: 啊，走了。嗯。哦，咱俩都过蜜月去吧。
3: 啥玩意儿？
1: 度蜜月啊。
3: 你认真的？
1: 当然。
3: 咱都赔20000块钱了，你现在跟我说去度蜜月？
1: 对呀。
3: 你想上哪儿去啊？
1: 北戴河。
3: 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看这小脑瓜咋那么聪明啊？嗯。
1: 不行不行，睡觉。
4: 还得是我哥，他也乐了啊，两下就把红旗旗给干了，他那小窝火太厉害了，哥。
5: 群众的力量，没有你们的帮衬，我也不能那么快的取得成功。
4: 我跟魏民呢，算是跟对人了。魏民哥就是聪明，我早都看出来了。
6: 啊，中午了吗？吃肉。
7: 不说别的啊，你哥那是真聪明。
5: 嗯。
7: 我跟了他，我都老省心了。
6: 少不了你的陪伴。嗯。
5: 接下来马上就过好日子，赚钱，赚大钱。
8: 那哥，那怎么能赚大钱呢？
5: 咱们以前嘛，光想着生产量，人累，挣钱少。嗯。现在赶上风景旗下红摊子了，咱这个价钱呢，是时候往上涨一涨了，是吧？
4: 要我说呢，我哥办事儿的人呢，靠谱，讲究。
5: 多跟你们俩说一句啊，能不能学学人哥俩？以后出门立立正正说话，铿锵有力。别哥一有事儿就往外窜，要么就在那杵着不动。
8: 不是，可能误会。之前特殊情况，咱当时不在那研究怎么干那彭锦熙呢吗？那谁知道那彭锦秀一下过来了，手里拿大熨斗子，给哥俩吓坏了。要不然你不能那样，是吧？
9: 对，大哥，误会，这回我俩心里有数了。以后不管彭锦熙还彭锦秀，我只要来，我咔直接扔出去。
4: 你放心吧，哥，以后绝对没毛病。你提一杯，
8: 来，敬
4: 大哥。
8: 来，
5: 咱以后，哎呦，以后你们两个等我，喝酒也得等我。啊！
0: 你快点！
5: 妈的，我到点。
8: 你呢？
5: 我吃面，没事，那不吃那玩意儿，够不？
8: 吃点。
5: 要不要再给你俩做俩菜？
10: 哦，挺好的。
5: 提什么玩意儿？挺是炒俩挺好的，还是你吃的挺好的呀？
10: 吃挺好，吃挺好，
5: 吃挺好。你说全了吧？你这，这真的，再给你炒俩菜，吃挺好。
0: 你看，刚才那楼你看见了？我们这儿建筑跟咱那儿是不一样啊。
8: 是，你看，比广州高。
0: 是啊，你那都是海，这儿的海跟咱那儿海看起来一点不一样啊。卡呢？
8: 嗯，没有，我看一下整个人这边的商业布局，你看这些商铺什么分配多合理，咱们得学习。
0: 白不白？
9: 还行。
0: 我不看烧过不服你吗？
9: 是，那什么，我不是他刚才泳衣，他那个样式很新，咱没见过，就看一眼。你看你，
1: 媳妇儿，你去那个上那各个商铺，你去问问他们价格。
0: 我去，
1: 你去问问去，你去去，去问问价格
9: 啊。你最白。
0: 老板，你这儿就这些款式啊？
11: 这还不够你挑的。
0: 这泳裤咋卖的？
11: 这个3.5。
0: 那泳衣呢？那件绿的那个？
11: 这个是最贵的，18.8。
0: 18.8，这是假的。这泳衣是镶金边了还是咋？这么贵？
11: 进价就贵。你看看这样式，你看看这材质，你打算多少钱要？
0: 行，我再转转。我
11: 算你便宜点。
0: 我回头再过来。
11: 好嘞。
0: 你这是又在看大海布局呢？
9: 没错。刚从海岸线的这边看到这边，您就回来了。
0: 对，你现在眼睛是不是得病了？眼睛得病了，要不要罗师傅来给你治治？
9: 这样不好吗？你瞅你那小样，我就知道故意回来我逗你呢。哎呀，只要你在我身边啊，我的眼睛里都是你，大海都不算什么。哈哈。怎么样？那个刚才去问的价格啊什么的怎么样？
0: 人家这儿呀，有棉布的，有泡泡纱的，有高弹的，都有。但是做工呢，肯定跟咱家没法比。
9: 嗯。
0: 可人家款式颜色搭配多呀，这个咱倒是可以学习学习，借鉴借鉴。你说，咱能打进来吗？
9: 我有信心，必须得试试。这故意逗你，你看不出来啊？
0: 看看看看。
9: 我不看，我不看，我看这边的海岸线。你看你，
8: 不是2.5，我假的你啥意思？
9: 急什么急？哎呀，你说你占便宜，你占的差不多。你想想，那便宜能让你占一辈子吗？对不对？
8: 不是，你整的也太狠了，普米西也没要过这么高的价儿。
9: 谁？普米西？那是老黄历翻篇了。
8: 林年，你看这个，普米西翻篇了，那是不是也我的？
9: 你属于中立，我一直都是在中间占便宜呢，卡油呢。
8: 这回我要的多，300条，你再便宜。
9: 300呀，行，看咱俩老交情，2.2给你，没事，不要也没事
8: 哦。不，我要要，肯定要了，咱不要，要。
9: 哎，你俩看啥呢？快进货，慢点。老七啊，你瞅瞅。你这也不光是为了我，对吧？我也是为了兄弟呢。那你说这，我不是也想带大家过好日子吗？对吧？哎呀，你就算给我们的好日子添砖加瓦。
8: 对，那砖和瓦都是我添的。

0: 哎，老板，你这又有衣不？
1: 兄弟啊，我一听你这讲话是外地来的吧？
0: 呀，那你这。

0: 口音也不是本地的吧？
1: 我是漯河的。哎呀，哈哈，
0: 到这么远坐满了呀？啊，来，哎，兄弟，你看看我这泳裤质量咋样？
1: 这泳裤，这泳裤咋卖的？多少钱？
0: 这泳裤两块钱。
1: 两块。嗯。质量还中，价格倒是也不贵。先来100条吧。
0: 100条。
1: 100条。哎呀，
0: 兄弟，你贵姓啊？
1: 姓张啊，工厂长的张。
0: 张老板，哎，张老板，你先等会儿。
2: 除了泳裤，你看看咱这泳衣咋样？你看看，你看看，这小钱进来了，没治了。
1: 这泳衣咋卖？多少钱？
0: 4块。4块不贵了。
1: 多出去不？
0: 那不能，咱这质量一点挑都没有，你放心。
1: 它会掉色不？
0: 张老板，你要不信，咱一会儿就下海试试，你看看它掉不掉色。掉色，啥都就当我没说。
1: 4块，那算了吧，我还是不要了。你看我这都油。
0: 啊、行，那这么地。等下回我再给你拿新货，你再看看啊。
1: 那中，
0: 那我先把这泳裤给你点了吧。
1: 中，
0: 好不好？
1: 好。
3: 二生，哎，拿着钱给媳妇儿买双鞋啊。小猫，你。
4: 哎，魏民，哎，你太牛了。啊哈
3: 哈！张家的滋味好受吗？
4: 好受，得劲儿。
3: 能为咱们兴城有庄人做点事儿啊，我真开心。

0: 不对呀、啊，这怎么咱泳裤卖得好，泳衣卖不出去啊？
1: 那咋回事呢？咱家泳衣不好看吗？
0: 那不能，我觉得咱家泳衣做的比他们做的好看啊。
2: 哎，你说，要不咱找个人穿上打个样呗？
0: 你拉倒，想点有用的，谁愿意帮你这忙？
2: 那你不试试，你咋知道呢？
0: 那走吧，我陪你找找去啊。
2: 你搁这待着吧，你。
0: 咋了？
2: 一会儿你眼睛又坏。哎，老妹儿，买泳衣没？
3: 没有啊，咋了？
2: 我卖泳衣的。
3: 不买。
2: 我不卖你，我送你。
3: 白送。天下哪有这好事儿？不要，
2: 我真送你了，一分钱不要。
3: 凭啥呀？
2: 我就看你这身材好，我这泳衣它挑人，它一般人它穿不出来。
3: 真的？
2: 真的，你这身材穿了跟别人穿肯定的不一样，你试试看看行不行？
3: 那我试试。
2: 来，

0: 哎，你这件泳衣不错呀，哪儿买的？我姐那儿拿的。你这件泳衣呢？
1: 是，这件多少钱？
0: 这件，你说个价我听听。8块。8块？
1: 不能再高了啊。
0: 啊，那，这你要多少啊？你要少了可不行。
1: 先拿200件。
0: 200件？
1: 怎么了？
0: 啊，没事，我就寻思是。
2: 稍微有点少，妹妹，我得先卖这试试看呢。
0: 行，那就200件，明天我给你送货了。
2: 好嘞，
0: 您贵姓？
1: 姓王。
2: 媳妇儿，能给我介绍介绍妹子穿泳衣什么样吗？
0: 你少管。
2: 谢谢你啊，妹子。
0: 介绍啥呀？举手之劳。
2: 那个媳妇儿啊，一会儿啊。 给妹子再拿2件泳衣送给她，
0: 没问题，我一会儿给你拿2件换穿啊。
2: 一般人都不愿意帮这忙。
0: 谢姐，挨个姐，搁这眼睛咋的了？啊，她这眼睛啊，有毛病，我怕手拿下来吓着你。那可不嘛。
1: 姑娘，这泳衣在哪儿买的？
0: 在姐这儿。
2: 没事，妹子。
0: 那边老张泳衣店就有卖的。哦，谢谢啊。过分了你啊！疼疼，哎，别动。老板，你这儿有红色系带的那种泳衣吗？
3: 什么样的呀？就，
0: 哎，就他这样的。
3: 哎，妹妹，你这泳衣搁哪儿买的？
0: 我姐那。
4: 咋的，老板？
5: 老高兴了，他乐根儿嘎的，真的，真的，
4: 是大哥，你知道不？嗯，就现在咱市场上啊，全是咱家货，是吧？
5: 哎呦，我老好了。
4: 哎呦，我说哥呀，我现在哈老崇拜你了，真的，我想给你立个碑。
5: 立个啥呀？
4: 立个碑呀。
5: 可你知道不？就把你做那些好事儿哈，就咔全刻上面，然后再给你留个名儿啥的，老好了。真的？有病啊！你疯了？立什么碑呀？立碑？咱应该塑个像啊！现在正流行那玩意儿，实行，真的。
4: 是吗？
5: 那我那个碑能放那塑像前面吗？
4: 能。
5: 你把那像哈，嗯，扎完以后，那碑呢往前点儿。
4: 他俩错开，别叠上，然后搭个小台儿，铺个小纸，整点小菜儿啊，水果什么的。哎呦，
5: 大哥，我也这，我咋没想到呢？忘了，你给我捎走得了呗。
4: 哥，不是这意思，你看，别闹了啊。现在那个市场挺好，价格也提上来了。
6: 干点正事儿，明天多跑几家。嗯，
7: 好，没问题。
6: 敬大哥一杯。
4: 哎，哥，我俩敬你。
6: 再问一个，请。来来来，
4: 来来，
6: 干杯。
4: 我
6: 说
4: 你们俩怎么没多待几天呀，在那儿？
6: 啊，我们散散心就行了。
4: 就散散心，可惜了。
6: 啊？
7: 那散心也挺高兴的事，怎么还可惜了呢嘛？哎，吉西啊，嗯，你俩那啥呗？
4: 那啥呀？
7: 那啥？
8: 啥呀？大嫂，不就那啥吗？
7: 今天就知道那啥。哎，
8: 那啥呀？
7: 你滚，你一边去！
8: 哎呀，行，我听妈说吧。

0: 你俩赶紧把小孩要了。
1: 行，这不行，不在我计划里啊。那啥时候计划呀？你啥时候计划？反正肯定也不能是现在呀嘛。哎，
2: 你俩赶紧要一个，给小海做个伴儿。
1: 我呢，就是趁马寻思我和罗红现在能干得动啊，年轻先多挣点钱，完以后再说呗。要孩子早一天晚一天的。你说你挣多钱？ 你有能有一个固定工作，那重要。哎呀，这么的吧，我呢辛苦辛苦，发动一下我身边的人脉，给你们一人安排个正式工作。
0: 哎，你也别辛苦了，你也不用你这就用你那些人脉了啊。那个，我给你老婆一块去，走吧。
1: 你干啥去？
0: 我那个那啥去。
1: 啊，
0: 赶紧出来，我跟你说事。
1: 怎么的？
0: 我跟你说事儿，你嘴能严不？
3: 我这你太能糟践人了，二哥。就我这嘴，就长死了，什么话到我这儿就到肚子里就烂了。老虎洞辣椒水，我跟你说都炸不出来。我要是但凡能说，
1: 这不你嘴严不严？没问你嘴，那这么碎呢？怎么？
3: 说不说呀？你真跟
0: 我说，闹儿，是这么回事。过几天呢，你和你嫂子上海边送货，和你二嫂，算我别跟你说了。
1: 我说你。
3: 大哥，
0: 干啥呢？
3: 你这
0: 啥时候说话背着我呀？
1: 啥玩意儿？你怎么现在学的跟我大嫂学？你怎么这么好信儿呢？唠点事儿。
3: 你真烦人。
1: 有事儿说。
3: 真哥，我一会儿通个话。
0: 这是真跟啥人去啥人？你看着没？
3: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0: 过两天你和你二嫂上海边送货去，咱们把价格压到最低，比家外民的还要低。
3: 太低。

0: 留着用，是这个意思。
1: 继续啊，老二，老二，行行行，
2: 什么行？你别吵话，
3: 行
2: 行，
0: 我就想着你，听着，
3: 大哥你没
1: 听着吗？
4: 哎，你把这脚踩的老疼了。
1: 你说这回你穿吧，那肯定的。哎，不舒服找我退，行吧？
5: 行，
1: 你下次来啊，大哥，慢点啊。
6: 老七，要用衣服。
1: 哎，你家作坊不是停了吗？
6: 作坊是停了呀，但这不是还有库存呢吗？要不要？
1: 多少钱？
6: 1.8块，300条。怎么样？
1: 那你除了300条，你还有没有了？
6: 有啊，你要多少？
1: 你再来300条，啊？哎呀，
6: 正好600。
1: 你这我这来行，那我全要了啊，600条。
6: 都给你。
1: 妥了。

0: 老七，
1: 咋了？
0: 他来干啥来了？
2: 卖泳裤呗。
0: 那他厂子不停了吗？
1: 都是存货，比贾文家卖的便宜，才1.8块，我进了600条。这回贾文民再给我涨价，
0: 你进600条？
1: 啊？
0: 不是老七，你是不是虎啊？你脑瓜里是不是都空的呀？你合计合计啊，老彭家卖泳裤吧，那贾为民到时候他肯定得降价啊。贾为民一降价，那彭锦新是不是还得降？这降来降去，整不好的话，我跟你说，几毛钱咱就能整的。你说你花1.8块，你整这些他，咱卖哪个爹去？啊？你合计没合计过呀？
3: 东子，我这1.6块。哎，给我来100条吧。
4: 就100条啊？
3: 咋100条还少啊？那我刚搁老彭家借100条。
4: 老彭家？彭锦熙来了？
3: 不，彭锦熙，那锦绣。
4: 彭锦绣？彭锦熙没来吗？
3: 没看着。反正锦绣那边1.6块。
4: 那你怎么不等我来进我的货呢？
3: 那谁知道你这也1.6块啊？那我哪知道啊？
4: 这么些年这点默契没有啊？
3: 你别说默契不默契的，那你涨到快3块钱的时候，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来，给他拿100条来，100条来。100条啊。
4: 想着一会儿你跟胜快点跟我来啊。
3: 那这么着急吗？
4: 感觉老彭家不是在那把火行动。
3: 啊，好，好，
2: 哎，快点，你听他的，快点啊！
3: 正常啊，
5: 1.6啊，
3: 整货，货，货，货。
6: 行，1.6块就1.6块，咱们300件起拿。
5: 行，成交。
4: 哎，等一下，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你们老彭家是不服是吧？
6: 啥意思呀？你卖你的，我卖我的。有啥不服的？
4: 行，老板，我一件卖你1.4块，但是前提啊，不能买别人家的。
5: 嫂子，你还是
6: 贾为民，你这明着抢买卖是吧？
4: 你卖你的，我卖我的，他愿买谁买谁的呗，抢啥呢？
6: 听我的劝啊，别较劲了，最后哭的是你。
4: 嫂子，你放心，我。

0: 我们一定笑到最后。慢点啊，
1: ，小子，你慢走。
0: 哎，这么沉。
2: 哥，卖这么便宜，那不又得赔钱吗？那你不得先想着把货卖出去，咱才能挣钱吗？也怪我，心太急，把价提太高了。
0: 我现在咋整？
2: 你去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晚上上我家开会。
0: 收到，走，哎，帮我一下，轱掉了，轱辘！让你俩干点活真费劲，要不安上再走，安上。
3: 听说你今天挺厉害呀，我咋的了？
0: 说给贾跃民咔咔一顿怼，贼杠。我滚他！我媳妇儿出去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就我这老不出面儿，她肯定起疑心。我怕呀，这北戴河这事儿啊，瞒不住。那咋办呢？你这样。
4: 明天你让罗夏呀四处就散去，就是我呀，上火了，急火攻心，起不来炕了。你这他能信吗？他
0: 巴不得我死呢，他指定能信。
5: 吃。
0: 哎呀，好吃不？
6: 好吃，
5: 好吃，好吃，
0: 好吃，
5: 好吃，
0: 甜啊？甜吗？甜。 吃吧啊！啊，一人就这一样，吃完咱就没有了。
5: 对啊，
0: 哥，这不还有一个吗？一会儿我切了呗。这个呀，啊，这个你可动不了。啊，这整个西瓜是人家彭锦溪的。哎，就这整个的，好比是一个市场，彭锦溪就占有了全部，我们的市场。 就是手里面的这一样西瓜，吃没了就没了。同志们啊，是时候拿出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么不行了，咱别怕，啊，不怕赔钱，不怕不赚钱，甚至关键时刻咱还得倒大钱。只有挤垮彭锦溪，我们才有市场，才能分这块大西瓜。最重要的是。 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咱怕啥呀？啊，咱都打垮他一次了，第二次还打不垮他吗？能不能打垮？能，打垮彭锦溪。别吵了，吃西瓜，吃西瓜，心里有数就行。啊，
3: 小白。
7: 我跟锦溪，我俩商量了一下，给你再便宜点，一块二，你看行不行？
8: 嫂子，一块二也行，不过我进不了500。那300也行。最多50。50。
7: 大白，你看我这么便宜，你多拿点儿，你不也合适吗？
8: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要是贾卫民来了，价格肯定还能低。
9: 行，我给拿50。多少钱了？什么价格？现在是1.2万。
8: 好，好啊！这贾卫民还吐血了，估计。
9: 哎，那咱按多少钱的时候往啊？
8: 再等等，再等他降一次价，咱就把贾卫民的货全收过来。
9: 行。 那北戴河那边咋样了？
8: 卖的老好了，
9: 真假的？
8: 真的呗。
9: 那咱仓库里那些货。

0: 快卖光了？
1: 那可不。
0: 哎呀，那我得组织生产了。
1: 是，得招点人了。
0: 厉害呀！来，快点，吃饭吧。
1: 行，我还行，不太饿，现在。
0: 吃点呗，来，吃点肉。来，
1: 早上好吧。
0: 哎，尝尝这个啊，这酱嫂子自己下的。
1: 是吗？
0: 嗯。
1: 尝尝
0: 这。哎，姐。
1: 嗯，行。
0: 好吃吗？
2: 好吃，好吃。
0: 哎，喜。
1: 嗯。
0: 想问你个事儿啊，你最近去那作坊没？
1: 作坊没去，咋了？
0: 没去吗？你们？
1: 没有啊。
0: 那作坊可能遭贼了。
1: 遭贼呀？
0: 啊！哎，我的妈呀！你不说要给那个什么那个作坊咱要开业吗？完了，我就带着刘姨他们去打扫卫生去了。这一看啊，这没几箱货了呀，那造的片儿片儿的。
1: 啊
0: 啊，
1: 有这事吗？
0: 呀，搬空了都。
1: 哦，叶子不行了，那还吃啥了？我赶紧看看看吧，走路走。那个啥，那个咱俩去看看看一眼。
0: 你看，
1: 我瞅一眼啥样，回头再说啊。这
0: 不，那饭不吃了？
1: 不吃了，不吃了。
3: 哎，我这下大酱可好了，
4: 搁这儿吧，回来再吃。
1: 回再说吧，啊。
0: 白瞎了你。
3: 干啥？
0: 你来。吃吧。
3: 我不吃。
0: 哎，这两天卖咋样啊？
3: 前两天还挺好的。这两天你表弟又跟我们杠起来了，没咋出货。
0: 你说这个玩意儿啊，那这些货都前两天出的？
3: 不然呢？我倒是想这两天出。
0: 行，那你来取货的时候，发没发现有啥不对劲儿？
3: 我也没来取货呀，都是二嫂在这打包，然后运到海边，我就从家直接过去了。这不是说要开工了吗？我今儿才过来。
0: 这里头有事儿，不对劲儿啊。
3: 咋不对劲儿了？
0: 你看啊，这些货。咱卖多少啊？卖不点儿，全出了，好几千件儿。你合计合计，
3: 你看你整的出，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你还不如好好去劝劝你那个好表弟。
0: 顺道，顺道。

0: 老红，老红，哎
1: 啊，咋了咋的？
0: 哎，你今天看咋样啊？
1: 啥咋样啊？
0: 货呀！
1: 啊、哦，那货没问题，嫂子，我有账呢，你放心吧，你赶紧做饭吧。

0: 你怀疑老二？
1: 你那鞋堵你屋，你上我门怎么了？
0: 不是，我就影屋的，我的鞋就拖这儿了，知道不？
2: 峰哥，
3: 哎，来了，
1: 咱在网上降格，我还提提呗。
3: 哎呀，维民，你可别跟我闹了啊！咋给你提呀？你看外头这天你也看着了，这天哪有人下游泳？再一个，现在市场竞争也大，你说你这边提着，那别人那边还得提，这都提着，那我咋做生意？那我不得挣点钱呗？
1: 不是，你听我说啊，咱们缓。
4: 摆造型呢？
1: 红领袖。
5: 来，你俩过来，来过来吧，来。
4: 他俩都跟被人点穴了似的，行了，知道你仨人来的。
1: 你来干啥呀？
4: 买泳裤呗。

0: 这儿没有酱缸，我能干啥？哎，你咋卖的？
1: 我一块五。
0: 东子，我一块三。
2: 行啊，那你一块三，你给我来500条吧。
1: 我女婿。东子，我一块一。
2: 一块一啊？那行，那肯定买你的。那你给我来2000条吧。
1: 多少条？
2: 2000条。
1: 穿不了你吃啊！
2: 哎，你别说了，没用了，你先拿货。
1: 你家有地方放2000条吗？
2: 那我家没地方，你放老朋友家去。你跟他走。
1: 我卖你，我送他家干什么玩意儿？
0: 你卖给他，他又卖给我了。我俩之间都商量好了。至于其他的，你也不用管。
1: 冯锦秀。你家不是卖泳裤吗？你买泳裤干什么玩意儿呢？
0: 贾跃民，就你这脑瓜子还做买卖呢？你是不是脑瓜里那大酱没晾干呀？囤货。
1: 囤货谁家的货？
0: 啥也不知道。贾跃民，我今天高兴，我就要给你好好再补补这课，好不好？你家这泳裤真便宜，那比我家成本价都低。这样，我们先收回来，等你什么时候干不下去了，我们再往外卖，懂了吧？
1: 我也不卖了，哎。
0: 行，你最好别卖了，你要卖我都瞧不起你。你也囤着，你这样你也就囤3个月，行不行？你就看兴城那帮送泳裤的还能不能给你送。
1: 洪锦秀，
0: 你不是联合了十几家散户吗？你这样，你让他们也囤着。哎，别，贾跃民，你这样，你让他们低于自己的成本价给你送，你看他们能不能送？囤呗。你要没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别忘了今天晚上给我家送货啊。我走了，东子。
2: 哪位民走啊？
1: 站着吧，在那站着。

0: 媳妇儿，你先别看，你帮我看看这个呗。
1: 啥呀这是？
0: 协议书。
1: 跟贾云的。
0: 啊。
1: 哦，是价格的事儿。
0: 对，里面规定了，必须得合理经营啊，不能随意的你这个压价，还有，不能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
1: 行啊，你彭锦熙，你这内容都是我们大学里学的，你咋会写的呢？
0: 我翻你课本来着。
1: 给你能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有了这个吧，就等于立了规矩，是吧？咱以后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一块儿挣钱，和气生财。
0: 对呀，我跟你说，一开始啊，我直接想把贾卫民干掉得了。但是我一想吧，你说跟着贾卫民干的有十几个人呢，这十几个人就代表十几个家庭。你说给贾卫民打倒了，你说这十几个家庭咋吃饭呀？是不是？所以有了这个东西就好了，是吧？有规矩，你也就按照这来，对吧？你帮我再看看有啥补充的吧。
1: 写得好，写得好，傻样，
2: 装没心眼子是吧？你咋那么狗呢你啊？啊？我赔钱卖给你的，你转手就卖给老彭家，你咋想的？
3: 不是，那我也没逼你卖，那你卖给我了，那你先管我卖给谁？你
2: 拿来，
4: 干啥呢？来，你出来，你出来，我跟你唠两句来。学嘛啥？就我自己，出来。
2: 出来能咋的？怕你啊？还过来？过哪去能咋的呀？都看好了啊！他要敢跟我撕吧，你俩上去就踢他。
4: 咱俩，要不上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去唠唠。
2: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首先呢，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8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美国7月 CPI 同比增长3.4%，预期3.4%；核心 CPI 同比增长2.5%，预期2.5%，整体数据符合市场预期。CPI 数据公布后，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跌至32%，为近一个月来最低值。截至8月12日，国内品牌金饰客价逼近1330元关口，周大福足金饰品报1329元每克，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28元每克，金饰客价一个月内飙涨超100元。8月12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发布了2026年第十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涉及丰台区月各庄地块，土地面积约6.61公顷，建筑规模14.15万平方米，拟于近期供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表示 ，AI 收入将在9月超过 SpaceX 所有其他业务收入，5年内 AI 将占 SpaceX 估值的99%，计划到明年年底将现有算力规模扩大约10倍，目标达到10吉瓦，对应潜在年收入为3000亿至5000亿美元。
1: 2026年上半年，北京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心的答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的绝不是百米冲刺，这是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距离竞速。
3: 一辆赛车要想夺冠，必须经过1000百次的反复测试，在赛道上跑过无数圈，这是必不可少的研发测试。
1: 生物医药产业同样是这个道理，一款新药从实验室到患者手中，漫长的验证过程就是产业最珍贵的研发测试。1到6月，医药制造业显著增长，产业规模稳步迈向1.25万亿元。
3: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5个关键词：
1: 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
3: 首都经济正在
1: 变道向新。
0: 在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当中呢，医药制造业增长6.1%，那其中化学药、生物药领域分别增长9.8%和5.1%。可以说，北京医药制造业保持了较好的生产韧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1: 但数字背后的故事得走到一线才能看到。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专门去了一趟中关村生命科学园，而且这次的探访，我们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产业导游。一位长期关注创新药研发和产业转化的资深专家。
4: 我现在就来到了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然后来寻找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但是我第一次来啊，可以看到这里啊，你看8号、9号实验楼、10到15号实验楼，这么多实验楼，但是究竟哪些企业生产了这些最厉害的、我们想象不到的药呢？这个公开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谢博士你好。
5: 你好，你好。
4: 谢博士可了不得，长期从事这个生物医药产业的研发呀，包括跟踪这个行业的发展。
5: 对，
4: 赶紧告诉我们吧，不卖关子了，行业公开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5: 那这个公开的秘密就是药物研发非常难。根据统计的数据，全球研发的10000个药物分子里面，最终只有1个能够成功上市，而且整个跨度要跨越10年，投入达到10亿美金，
4: 就是双十定律。
5: 没错。
4: 那今天我们要去哪几家企业？
5: 今天呢，我去带你看两个这个园区里面非常有特色的代表企业。一个呢是诺曾建华，另外一个是华辉安健。有请。我们曾经啊，科创板是允许未盈利的创新药企业上市。哦，那么曾经呢，有些质疑，就说为什么要让未盈利的企业来上市？
4: 对啊。
5: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家企业有代表性，因为它曾经未盈利的时候上市，今年终于盈利了。那这家企业就是诺曾建华。那我们请到了诺曾建华负责企业传播的陆总。
4: 你好，你好，你好，陆总，你好，
5: 陆总，你好。
4: 陆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家企业是怎么实现盈利的呢？
6: 对，我们是2020年实现了双上市，我们在广交所上市，同时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叫奥普替尼，
4: 奥普替尼
6: 货币上市了。它很荣幸，它是国家“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的专项成果。它获批了几个淋巴瘤的适应症。
4: 那这款药现在是主要治哪些具体的病呢？
6: 我们叫慢粒小林、边缘区淋巴瘤、 套细胞淋巴瘤。那非常荣幸的是 Optini 也是我们国家首个且唯一获批病原区淋巴瘤的 BTK 制剂、所以这是独家适应症，也能够造福很多的患者，也给我们的市场上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4: 完全是我们的原创自研的药物。
6: 是的是的，
4: 整个生产线都是我们自己的。
6: 对的是的，
4: 知识产权都在我们这里。
6: 对，我们从源头创新到临床开发到生产商业化、整个的产业链的链条都是属于我们诺生健华的、
4: 那我很好奇，现在如果说一个普通的患者的话、吃咱们这款药一个月大概吃几盒，大概哪些新药，然后适应哪些这个疾病呢，给我们讲讲呗。
6: 对，奥普替尼的确是我们第一个获批上市的创新药。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现在已经从了单产品变成了一个多产品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创新药公司。那2025年我们又获批了中国首款自主研发的 TRKE 制剂。这款药很神奇，
4: 就是这个
6: 左来曲替尼，
4: 左来曲替尼片。
6: 就如果这个患者实体瘤患者，如果他的基因检测有 NTRK 基因融合阳性的话，他什么实体瘤都可以治。但是前提一定要有做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基因检测。
4: 这款呢？
6: 这款呢，就是我们中国首款这个针对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 CD19 单抗。所以我们的管线里面还是有很多中国首个的这种元素的。
4: 我发现咱们企业生产这些药都是针对的是疑难杂症啊，
6: 是
4: 最难，然后呢患者最痛苦，但是同时也是最迫切的一些药。
6: 对，因为你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啊，就是说从药监局的监管机构来讲，你的创新药一定是要解决临床的难点和痛点，
4: 对，
6: 这样的话才具我们叫做具有真正的临床价值意义的创新药。这也是其实甭管是美国的药监局还是中国的药监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0: 五年药呢做出来了，还卖到了国外，那这家企业的速度确实让人印象深刻。但是这第二家企业的故事哈，跟这个五年完全又不是一个节奏了。他们用了14年。
1: 哎呦，14年啊，这么长的时间，那得是什么样的药啊？
0: 那从靶点发现开始，一步接一步，全是自己硬生生趟出来的一条路，一起去看看。
7: 利贝维塔单抗，全球第一款病毒性肝炎抗体类治疗药物，而且是中国第一个丁肝治疗药。但您知道吗？这背后有一个数字，从靶点发现到现在成功上市，历时14年。那刚才呢，我们走过的那家药企呢，它是花了5年的时间。那么这14年到底值不值得呢？我要问一下公司的陈总。陈总您好，这款药物花了14年的时间，是不是太久了呀？值得吗？
8: 我们觉得很值。丁型肝炎是所有病毒性肝炎当中最危险的一种肝炎，而且长期以来几十年中国甚至全球都没有可以治疗这个肝炎的药物。那么我们作为一家创始人是肝病方面的专家的公司，能够有机会为中国的患者甚至全

0: 全球的患者提供这么一个安全有效的药物，我们觉得时间花的是非常值得的。
1: 实际上从整个生物药产业来看的话，这个药物的14年还真不长哦。它和我们前面聊到的奥布提尼其实非常不像，因为奥布提尼它实际上是一个已知靶点，已经有类似产品成药，那奥布提尼是在一些成功的经验上做了进一步的改进。而我们现在谈的这个这个药它实际上是走了更长的路，从靶点开始发现，然后再有药物研发，所以它14年其实它比奥布提尼要做的工作要多得多。
2: 陈总，14年把一款新药研发出来了，但是它的定价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注。那么现在我手里这一瓶这个利贝维塔单抗的注射液多少钱？
0: 这一瓶的现在的定价是5666元人民币。
2: 因为刚才您提到是在国外也有这种治疗丁肝的药物，那它的定价大概多少？
0: 对，在国外有一款药物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同时上市了，在美国的最新的定价应该是27万多美元一年，然后在欧洲大概是10多万英镑一年的这么一个价格。
2: 那都是上百万人民币啊一年啊。
0: 是的。
2: 那这款如果说一个患者的话，他一年大概需要多少花费？
0: 大概是25万左右人民币啊，
2: 价格已经打下来了。
0: 对，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全球首创，然后中国第一款的丁肝药物，我们在定价的时候是有定价权的，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患者的期待，所以我们的定价定在了现在这个价位上面。而且呢，我们今年呢也积极的准备参加这个国谈。哦，
2: 就是有可能进医保。
0: 对，
2: 价格就更优惠了。
0: 对，
3: 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谢博士啊，现在像我们也不太懂啊，像国外的进口药到咱们国内，它会不会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多，或者说我们的患者比较急需这款药或者某款药，它会价格优惠一些呢？国外是怎么定价的？以及我们中国国产创新药，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从头到尾从零到一的药，它的一个定价逻辑是什么样？你给我们讲讲这块儿。
1: 就是药品定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看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国外的药品
3: 对
1: 进到中国重新根据中国的情况来谈判价格，这种情况有，但是确实不多。因为很多这个国外的药企它在做定价的时候都是全球通盘来考虑。那为了维持它更合理的这个商业利润，所以它这个往往以国外的这个市场作为定价主导的会更多一点。
3: 那是一个锚点。
1: 对，那是确实是国外的市场是锚点。到中国之后呢，其实还是要服从它整体的这个全球定价策略。
3: 明白。
1: 那中国的企业研发的药品确实就有不一样的一些考虑了。那刚刚其实陈总也提到了这个整个价格其实跟国外的类似的产品相比，这个价格的差异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这个也确实是中国在药品定价方面有更多的把这个药品作为一个民生的这么一个工程来考虑，而不是首先去考虑利润。
2: 那现在呢，我就是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实验室，叫纯化间。那么这个实验室你看进来之前我也换上了白大褂，那这个实验室具体是做什么的呢？我们还是要采访一下陈总。陈总，您衣服也换好了。
0: 对，
2: 这个实验室感觉它的温度和湿度好像跟之前那个开放实验室又不一样了，包括我们也换了这个白大褂。
0: 对，
2: 主要是做什么？
0: 刚才我们看过的实验室是做这个放化学建立还有指控的，这边呢主要是做蛋白纯化的。
2: 蛋白纯化，
0: 它是工艺开发的很重要的一环。
2: 某种程度上来讲，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利贝维塔单抗它已经成功上市了，是一个成功的产品线，已经研发好了。那我想问您，咱们公司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线或者其他的项目在推进，针对其他的疾病？
0: 一共有20多款药物，其实在研发的不同的阶段。我们做的工作更加聚焦一些，所以我们主要聚焦的方向是肝炎、肝病、
2: 肝
0: 以及和肝相关的一些肿瘤领域。
2: 明白。这其实也相当于把围绕肝的一些疑难杂症，或者说最难攻克的一些疾病的，或者最重的病，
0: 是的，
2: 我们争取把它
0: 是的
2: 拿下。
0: 我们的愿景是为肝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2: 所以还是得问一下谢博士啊，像刚才陈总跟我说了，这款药研发 14年，很漫长，但是成功上市了。这个首药研发成功了，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是不是就可以一招先吃遍天了呀？就不用再做其他的。但是陈总又说，他们还在研发其他的这个产品线啊。从整个北京的生物医药产业，或者在您了解的这个行业当中，首药成功，它好复制吗？对于其他的这个产品线来讲，意义在哪儿？
1: 确实有一些企业啊，可能就一个产品
2: 就够了。
1: 对，可能就卖好多年。但是呢，随着整个这个生物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到现在其实这个通常都要求企业要做持续的去有产品的开发，因为这个技术迭代的很快。如果是一直就是那一个产品的话，很快就会有新的产品，它可能会有更好的疗效，有更好的安全性，它会快速的去抢占市场。所以其实是要推着每一个企业都要不断的去推出更新的产品管线，
2: 不断的升级，
1: 不断的升级。
2: 那么从实验室出来呢，现在陈总包括谢博士带着我啊，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产业园，给我讲讲这个产业园大概有多大，都包含哪些哪些企业之类的。
0: 这个园区是从这个源头创新的一直到最后的这个注册。其实我们的北京药监局在这个园区也有点能够帮助企业推动这个和监管的沟通，一站式的这种服务。所以这个园区从头到尾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产业赋能。
1: 因为我们每个药物的研发，它是要很多个不同方向的专业来协同配合。这个过程里面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全都靠自己做，那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就会变得非常慢。实际上中国最近的生物药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就跟这个产业链的齐备，大家的这个聚齐效应、聚拢效应密切关联的。
2: 谢博士，今天我们在走访这园区的时候，您说了一句话，说一万个里边成一个。你看我们走了两家企业，一个是花了5年时间成功的奥普替尼，一个是14年成功的利贝维塔单抗。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个万分之一的概率啊，成的这一个，它到底做对了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做药的人，这些专家每天其实都在问，怎么样能够持续做对。但是我们真的回去看的话，确实在一开始我们面对这一万个分子的时候，真的你很难说哪个对。最终能成功的，我觉得是靠的一个好的系统。就像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园区各个模块有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和支持和人才。在这个生态下又有足够的资源投入。有这样的企业家和企业奔着一个方向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去努力，持之以恒的去试错，并且在一些重大的决策点上理性的基于科学去做好多个正确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够到达这个成功的这个终点。
2: 一万个分子里面成一个，无论是花5年还是14年，都走到了患者面前。这背后不是奇迹，而是一次次淘汰之后的选择，一次次放弃之后的坚持。这就是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半年报数据背后的故事。
4: 您看，两家企业走完哈5年和14年，两条完全不同的路都走通了，也终于能够理解专家所说的公开的秘密是什么了。一万个候选分子里，最终能变成一个上市药的，平均不到一个。您说咱们今天手里拿的那盒药，是在9999次甚至更多失败的突破和磨练当中成长起来的。
5: 是的，一个呢在已知的靶点上做得更好，而另一个啊在新靶点上做到了第一。道路不同，但内核一样。
4: 在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统计当中呢，医药制造业增长6.1%，其中化学药、生物药领域分别增长9.8%和5.1%。这些半年报里的数字啊，就是从一次次失败、一天天坚持里突围成功的。
5: 而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无疑体现出了北京高质量发展向心而行的决心和定力。
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 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

0: 牢记三不压：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那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呢，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4: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3: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AI 改变生活，北京消费新图景。
4: 是的，以前呢我们逛商场啊，目的很明确，就是买东西。
3: 是，
4: 你看现在呢，到商场里看一场航天展和玛雅文明的艺术装置互动打卡，甚至呢还能陪孩子闯关月球基地，这些都表明商场不再是购物袋的终点，而是生活方式的新起点。
3: 是啊，这种变化的背后啊，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推手 ，AI 带来的科技赋能。那接下来我们就去西城区的中海大迹象看一看 ，AI 是如何让商圈活起来的。
5: 欢迎光临。
6: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中海大吉巷，大家看我身后啊，一个是代表着中华文明的瑞兽，一个呢是代表着玛雅文明的玉米神，一个庄重威严，一个神秘可爱。他们俩呢在这儿并肩而立，其实呀也是实现了商圈和首都博物馆黄金玉米美洲豹大展的一个梦幻联动，也吸引了很多人纷纷来这儿打卡。
7: 我觉得这个装置非常可爱，有一种奇妙的穿越感，像两个古老文明的对话。
8: 以前总觉得呢，这种展览离我们是非常远的，但是现在逛个商场就能感受到了。
6: 如果在商圈被种草还暂时穿越不到首博感受大展，不妨先来一场星际穿越。月球探索2049航天科幻科普体验的北京首展也在中海大吉巷火热开启了。一个全长超23米的探索号巨型太空舱就坐落在青砖灰瓦之间，像把科幻大片里的场景搬到了商圈。
9: 如果说刚才打卡艺术装置是让我们穿越到古代文明的话，那现在我准备要穿越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我准备登舱去月球旅行了。
6: 这个太空舱由多模态数式融合技术打造，以电影级标准还原航天科幻场景。站在舷窗前，能身临其境感受太空舱飞往月球的速度感，亲眼见证穿越卡门线，那是大气层与太空的分界线，穿越它才算真正进入太空。当您全神贯注欣赏宇宙美景时，还会有突发故障打破瓶颈，让体验者立马变身航天员，领任务修故障，这就是探索号的沉浸式体验。你不是来看的，而是来参与的。
10: 我们依托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剧情，在这个剧情中呢，还搭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刚刚的沉浸式 VR 体验。这 VR 的话呢，是我们神舟传媒的180天月球这么探索的这么一个影片，它里边会有很完整的登月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一些咱们在地球上体验不到的这种内容，包括一些我们这种故事剧情。我们其实是想让，孩子也好，或者我们的玩家也好，当一次真正的这种月球太空的探索旅客，让他们体验到这种完整的这种探索内容，激起他们的一种什么呢，就是对月球这种向往，或者对太空的这种向往。
11: 进去之前我也在想里面是什么啊，这个进去以后我觉得比我这个进去之前的体验会更好一些。主要是小朋友们都觉得很新奇，他们在之前没有，但平时我们会给他讲一些星球的东西，但是宇航的一些这个太空的东西讲的相对来讲少啊，但是讲呢我觉得不如这种体验。
6: 工作人员介绍，展览自7月18日落地大吉巷以来深受欢迎，不少小朋友已经2刷3刷。除了登陆太空舱，这里还有互动游戏和文创快闪店，科技和商业实现了完美融合。
10: 平时的话大概是至少要150人次到300人次之间，周末的话可能这个数字300就是打底了，或者200多就是打底左右的状态，更高的话可能要到500人次。
6: 航天展的火爆和打卡装置的走红，共同印证了一个趋势：消费者逛商场的心态变了，不再只是为了买东西，而是为了体验。而这种变化的背后，恰恰是科技赋能在发挥作用。
1: 整体的拉动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那玛雅展呢，和我们的科技体验形成了古代文明、未来科技这样的时空对话，与我们大吉象历史底蕴碰撞现代生活的这个潮流特质是高度契合的，为我们的商圈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与客流活力。在北京市15规划明确支持这个科技赋能文化新产业这种的大前提下，大吉象航天展正是我们精准落地，其中融合了科普、VR、运动和商业等多元业态，让我们的科技走出展馆，进入了商圈等公共空间，将消费者从路过变成了停留，将商业空间升级为可持续体验、可消费的沉浸式的目的地。
6: 从中海大吉象的实践可以看到，科技赋能带来的消费活力正在释放。今年上半年，西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4%，增速位列全市第一。大吉象正是其中的一个生动缩影。无独有偶，在昌平超级合生汇，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同样以 AI 和数字孪生技术打造沉浸式航天科普体验。七月以来，客流环比增长20%到30%，科技赋能商圈正在成为北京消费的新趋势。
2: 我们知道呢，每个商业体现在呢，不仅零售都是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但是呢，大家如果都差不多的话，那么消费者选择的话，它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针对性。那么这样的一个科技为主题的项目呢，我想呢，实际上不仅啊是对这个商业体本身带来了一个新的业态、新的场景，让消费者呢到这更多的互动。现在的家庭呢对孩子的接受这个教育、寓教于乐的需求非常强的情况下，这样的场景可以说呢对不仅是科普，而且对培养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也是非常重要的。
6: 从中海大吉象的太空舱到超级合生汇的航天科学中心，科技正在重新定义逛商场这件事儿。它不再是简单的买卖交易，而是一种融合了文化、科技体验的生活方式。当 AI 和科技深度嵌入商业空间，改变的不仅是一座商圈的业态，更是整座城市的消费气质。
3: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垃圾过后，网味香肠又给他制造了中年危机。好不容易熬到晚年，又化作了滴滴豆浆。豌豆全家的生死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制，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应季时，小周常常对这藏身豆荚之中的豌豆粒痛下杀手。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 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通透。入锅之后，高温很快将其送走，它们的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接，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筷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满目讨喜的色彩美学。小周是一名幼教美术老师，在他眼里，做菜如画画，可随心由己，尽享自由创造的乐趣。打工人必须吃好，是小周的生活信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硬菜犒赏自己。猪肘丰厚肥美，它的出现总能轻易引发人类对美味的遐想。过水后，猪皮迎来了痛苦的时刻，但小周在扎孔的过程中收获了快乐。这手法仿若不看穴位的针灸，看似凌乱无序，却让酱汁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滚鱿鱼猪肘削峰，数十个回合之后，它像是敷上了金色的面膜，变成了最讨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想大吃一惊。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讨喜。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添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

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军。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

0: 磨了丁云鹏的扫像图，人物的结构、绘画风格都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把文殊菩萨换成了乾隆帝。这种模仿在当时既是一种创新，也成为了一种潮流。
1: 您这张画你讲解完了以后啊，突然让我想起我还看过一幅画，叫也是乾隆的《释一释二图》。
2: 这张画也很有名。
1: 那很有名。
2: 《
0: 释一释二图》构图借鉴了宋代画作《二我图》的形制，乾隆皇帝穿着宋朝人的服饰坐在床榻上，与旁边他的肖像形成镜像，器物陈设也换成了清代的器物，和展览中乾隆帝官画图轴一样，乾隆在画中扮演着其他人，就像现代人说的模仿秀，他看着画中的自己，画中的自己又看着画中画的自己，就像我们拍照时出现的德罗斯特效应。可见乾隆的艺术审美还真是够超前的。
2: 所以你刚才说的潮流可能是具象的一个物，也可能是一个精神，也可能是一个思维。我觉得都是一种潮流的反应。
1: 哎，王老师，我想跟你请教一下，这都是
2: 画中物，你仔细看。
1: 是吗？我想说是仿制物呢，不是吗？
2: 都是原件。比方说这个藏草瓶，比方说这个青玉的挂钟，比方说贯耳的八方瓶，还有这个汉代的一个扁壶。
1: 哦，
2: 对，
1: 这就让我有一种
2: 虚实结合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恍惚？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现在时空都很奇妙了。我甚至有一种恍惚感，就是说这些器物当年郎世宁看过，亲眼看过，乾隆把玩过，其实我们的眼神，我们现在看眼神，在一瞬间好像就穿透了时空，瞬间交错了。
2: 对，你跟他在赏一件物。
1: 对，
2: 有趣吧？
1: 对，
2: 所以这就是展览的魅力。刚才咱们说了是模仿绣，其实还有一个此绣非彼绣。
1: 哦，怎么说？
2: 这是一件把乾隆给绣住了的东西。
1: 这什么意思？绣住什么意思？
2: 他被以假乱真给搞懵了的东西，工艺的精湛他打眼了，他还把这件事儿给记录下来了。
1: 那您说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那个玉杯记的原型吗？
2: 对，就是这一件，
1: 就是他呀。
2: 而且原装原物都在。您看，他是两个婴儿，婴戏抱着一个玉杯，对吧？其实他那个婴抱杯这个呢，有点明式的风格，又有点宋式的，但是这个杯型呢，有点像汉式的风格。
1: 对，
2: 当时乾隆上手把玩的时候呢，上手以后，因为像我们文物鉴定就觉得杯壁、杯型哪块稍微有点不对，当时玉器师傅最好的一定是苏州公，
1: 苏公 对，
2: 所以苏公那个师傅叫姚宗仁，他来了以后说这件东西我记得是我的先祖做的，因为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一个沁色的方法。
0: 据记载，姚宗仁家族独创的染玉之法，要把琥珀熬成液体，把玉放进去后微火长时间烘烤，让琥珀液的颜色慢慢沁到玉器里，整个过程需耗时一年以上，使新制玉器呈现高古沁色。
1: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2: 他也有一些鉴古的知识和变古的知识，所以这块他可能也存疑了，
1: 就疑惑了，
2: 所以他把当时做玉器的师傅给叫过来了。
0: 这件事儿不仅呈现了乾隆的鉴赏功力，也反映了清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成为研究古代玉器做旧工艺的重要实物。
2: 所以乾隆觉得这事儿，哎呦，太有意思了。然后他也被打眼了。他把这件事儿就写成了预测，来记述这件事儿。然后他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
1: 说什么？
2: 从这器型，他又配这个檀木的一个座，又有一个预测，又把它放在一个黑漆描金的盒子里，一定封存。他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启迪。也是当时做古工艺的一个很精湛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他也很觉得这件事儿值得记述。所以保留下来。
1: 当时说是以假乱真，其实也可以说是200年前的一个，是吧？
2: 仿品。
1: 对，就是仿品。其实这种仿啊，我们在日常的收藏当中也会遇到，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得两方面来看。
2: 对，仿古一定是看它出于什么目的。
1: 对，
2: 如果就是它好的话，对，那我就想效仿，那就临摹、复制，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明确告知。你像乾隆明确告知。
1: 对。
2: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取意。在我们这个展厅一个偏远的角落，还有一件貌不惊人的作品。但是它从工艺和造型上，都代表了当时一个阶层或者士大夫阶层非常推崇的一个设计理念。

0: 您猜猜看，它是什么？做什么用？
1: 就是说乾隆做完以后，这个阶层都在跟着他学，
0: 对，尤其他这种技艺。
1: 这个是什么东西是吗？
0: 对，
1: 一眼看过去啊，就是，是个飞碟嘛。我们小时候看那个飞碟探索里面都有那个飞碟的造型，底下就是那个起落架、发射架，啊，当然这个开玩笑啊，认真点说啊，上面那个孔啊，就它特别像。它的造型啊，特别像一个熏香的香炉。
0: 哎，您回答对了，
1: 是吗？
0: 对，这个工艺呢，叫它叫文竹，其实也叫竹簧和贴簧。
2: 贴簧又称竹簧、幡簧，是中国传统竹刻工艺之一，是把竹筒内壁的黄色表层削取制成薄片，经煮压后粘贴在木胎器物表面，形成光塑或雕刻花纹的工艺品。贴簧工艺在乾隆时期达到高峰，特别是宫廷制品，胎骨严谨，雕刻华美。
0: 但它这个造型，您刚才说的起落架，实际上你再仔细看，它是三个如意形的足
1: 啊，对，
0: 哎，是三个如意足，如意足。你看它的牙边深褐色的部分，也是用贴簧又染色嵌入的，然后又用那个染色的象牙做成的几何纹和夔龙纹样进行点缀，下面还有一个。托盘，对，我们要托泥。其实它是做什么？它叫冠架。哎，过去放帽子的。但是帽子一天下来，可能有些气味，有些汗渍，来放在这个熏香的帽冠上，哎，进行熏蒸，然后第二天它再继续耳目一新。
1: 哎，我听完您解说以后，我知道您说那阶层是哪个阶层了。
0: 应该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尤其对
1: 不是有帽阶层吗？
0: 有帽阶层，
1: 是吧？
0: 你以帽取人，但是这个在江南，尤其是竹子丰产的地方，非常流行，也是自上而下的流行。
1: 一个小小的帽子架，它确实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那个设计的精巧，还有乾隆的审美都是在线的，
0: 对，
1: 是吧？
0: 有句话，而且奇思妙想都在里面，
1: 对，
0: 这就是当时设计中的一个典范，或者是潮流的引领。
1: 有句话说，就是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老祖宗审美那些物件啊，能够穿越时光隧道，到我们面前呈现的时候，糟粕已经被剃掉了，剩下的都是经典精华和精髓了，
0: 对吧？
2: 除了这些经典造型流传至今，有些展品的创意更是天马行空，甚至玩起了混搭风。不信，您看它。
0: 我想让您猜猜这一件是什么，做什么用的。
1: 那你要这么问就有点太小瞧我了。
0: 哎，你说说看我听听。
1: 这个咱们用常识简单分析啊，就可以得知。你看啊，这四个轮子吧，但是呢它上面这个出气口，它必然就是蒸汽的出气口，对吧？而且它前面那机关底下一拉，我想啊，
0: 一打鸣，
1: 它不是打鸣，它就会发出呼呼。蒸汽
0: 机车的前身
1: 就是蒸汽机车，
0: 实际上它叫天机尊。
1: 天
0: 机其实在过去的古代动物中并没有这个名字，所以它可能是一种上古的一种神鸟。我们常见的尊有很多，有鸟尊、凤鸟尊很多，但是呢它呢叫天机尊，所以它既有凤鸟的一些特征，同时刚才你也说了，其实它的鸡冠，包括它的长尾，包括它的两个卧足变成了四个轱辘上头，
1: 对，
0: 实际它赋予了很多超前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很超前的一个造型。其实它有一点像汉代所出土的一个叫鸠车，就儿童玩具似的那种鸠车的造型。但是它上面，您说它背部放蒸汽的那个，
1: 对，
0: 其实有点像过去咱们老说太平有象上面放了一个象尊，
1: 顶着，哎，
0: 太平有象平平安安，所以它是很混搭的一个器物。然后它又不是通体鎏金，还有局部它用土点金的方式，所以它在很多工艺上、造型上、纹饰上，甚至很多的用途上，都增加了很多的创新。
2: 这件铜鎏金天机尊确实样式创新。那您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吗？答案马上揭晓。
1: 它用途是干嘛的呢？
0: 我觉得它应该像一个陈设器或者是一个花插器。
1: 这个咱们的陈设器也好，雕塑也好啊，
0: 有很多，
1: 它们都是要有物有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嘛，
0: 对，
1: 是吧？那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鸡背这个瓶子，它的吉祥的寓意是什么呢？我把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咱们观众朋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用一个什么样的吉祥的寓意可以表达？我来先说一个，它在我内心当中就可以叫太平吉祥尊。
0: 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1: 哦，
0: 就像到展厅来的每一个人，他通过传统文化，他不管是造型，
1: 嗯，
0: 还有立意，或者是工艺，或者是纹样，
1: 嗯，
0: 或者是从任何一个点，他都会有他启迪或感兴趣的地方。嗯，
1: 这就是我的领悟和认知。
0: 对，嗯，这也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魅力。所以它像一个万花筒一样，
1: 嗯，
0: 我们在里面会看到无穷无尽的你喜欢的，或者你乐于获取的一些知识，
1: 嗯，
0: 或者你欣赏的点，
1: 嗯，
0: 这也是它的魅力最集中的一个地方的体现。嗯，传统文化魅力无穷。范老师，我们第二个板块的名字，哎，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我们叫见青山。
1: 嗯，哦，
0: 特别有诗意。
1: 是吗？
0: 实际上我们是想这个各种记忆到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1: 嗯，
0: 它一定是融贯古今，
1: 嗯，
0: 然后呢博采众长，
1: 嗯，
0: 最后有一个文化的交流和互鉴。但是在这个陈列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像一个剧目，
1: 嗯，
0: 咱们从西尊拉开一个序幕，
1: 嗯，
0: 到一个剧的高潮点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出现了。
1: 这个高潮点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呈现在眼前的这一个孤镇。

0: 这件商代的箍，其实它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礼器和酒器的造型，但是您看它的造型有它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
1: 历史上箍的造型历经多次演变，但主要特征依旧是喇叭口、细腰、圈足，上部弧形宽阔，下部弧形略显含蓄，两者相互呼应，共同营造出器物造型上的和谐与平衡。
2: 你们用箍摆了一个八卦阵啊，那您给我们讲讲有关于箍的八卦呗，是这意思吗？
0: 箍也是一个传统的造型，除了西尊以外，但是我觉得历朝历代对文化的传承中，它其实有几个层次或有几个维度，第一个它可能叫忠于典范，
2: 对，
0: 你像这些箍呢，它可能就按照原来的商周商代的箍的经典器型来复刻来模刻，所以这叫忠于典范。还有一部分像这些箍呢叫彩色英华，我们觉得它是把箍的精髓造型，像您说那三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到了清代，利用不同的材质，你像珐琅、碧玉、漆器、瓷器来展现出来，所以还是有它的经典的造型。还有第三个层次呢，可能就是淡取古意，就是我可能是从箍中来，但是箍也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传统类型的箍，它可能有了演变。比方说这件白色的，你看它中间束腰的部分特别像一个包袱的一个花结，所以它是淡取古意，有箍的造型，但又更像一个很现代的一个。
2: 其实可以换个词来大家更好理解，就是与时俱进。
0: 也对，
2: 对
0: 吧？那最与时俱进的就是中间的那个。
2: 对，
0: 我们整个箍阵下来以后，我们用 3D 打印了一个非常当代最年轻的一个艺术作品。这整个箍阵下来，其实不管是造型还有它的很多技艺上也囊括了很多，其实有瓷器，有玉器，有剔红的雕漆，还有剔锡，这个是瓷胎的剔锡工艺的，
2: 对，
0: 还有玉雕，对吧？而且还有珐琅器，整个的多种工艺做成的一个箍的造型，所以我觉得又回到刚才的我们的博采众长，对吧？最后的汇聚到一起的一个集大成，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古回到今都是古。

0: 您看这挂屏像不像一个浓缩的现代版的一个冰箱贴？
1: 为什么叫冰箱贴呢？
0: 因为很多现在大家去到各个博物馆呢，都喜欢带一些有代表性的或纪念性的伴手礼，所以冰箱贴是最浓缩的。所以很多人看了一个展览，到哪旅游都买一些冰箱贴贴在家里头。但是我觉得乾隆的这个冰箱贴更像是他当时很多记忆的一个集大成，每个记忆做成了一个小贴放在里头。
2: 初见这对挂屏，就让人心生几分欣赏。不仅仅是欣赏乾隆有这般精巧有趣的物件装点居所，更是欣赏乾隆作为皇帝，其喜好能兼具雅致与灵动，而非一味的刻板严肃。这对挂屏工艺精湛，融合了剔红与百宝嵌技法，里面呈现的是明清时期盛行的博古题材。
0: 你看里面有很多的您都能说得出来的记忆吧，
1: 有玉璧、玉壶、莲花，
0: 对，珐琅，
1: 对，珐琅，
0: 对，尤其其中那个玉瓶，对，其实白玉当时和田白玉很名贵，
1: 就是我的感悟，就他把这个就各种艺术品的
0: 百工技艺
1: 形和意呀、浓缩在一块瓶上，一瓶观百工，
0: 太好了，
1: 是吧？
0: 总结得特别精辟。你再看这个挂瓶，有一个物件，我觉得会给您带来很多儿时的回忆吧。
1: 那肯定的，这个咱们视线马上向左下角聚焦，是吧？一缸金鱼。现在很多的这个集市上，还有很多家庭里面都能看见，就这缸金鱼，它应该是像类似鼻烟壶那种做法的那种内化掏膛，
0: 对，
1: 是吧？我们还可以追溯的，就现在我们看到家里面这缸金鱼，想到200年以前宫廷里边也是这么摆。
0: 还有一个非常有震慑力的一件器物，就是陈列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它的名字也特别美，
1: 叫
0: 琳琅丝摆饰件。
1: 琳琅丝，那个琳琅丝跟琳琅满目是一回事吗？
0: 其实琳琅是美玉的意思，对，而丝呢是一种竹子做的一个器皿，用来放物的，对。但琳琅丝摆饰件其实也跟琳琅满目是一样的，但它都有一个王字边，也就是都跟美玉相关。
1: 对。
0: 所以这个整个呢，你看它最外面的是一个黑漆描金的一个日式的大箱子，这应该是当时外朝进贡来的，然后这个箱子里呢，一共有9屉，九层，每一层大概有2到8个屉匣，每个屉匣呢都是内嵌凹槽式的嵌入，对，所以一共放了大概从乾隆9年开始放了498件，玉器，这个玉器呢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不等，都是乾隆收藏的各种玉器。
2: 不光玉器讲究，装玉器的盒子从官制到装裱收纳也都非常有设计感。不仅根据造型为每件古玉都起了名字，还在屉中根据古玉的形状用木胎做成凹槽，凹槽内用宣纸裱画随行嵌入。这些画别看小，那可都是宫里的大臣宫廷画师画写，每件玉器按其在屉箱中的位置在绢上1:1画成图，就像今天书上的目录。
0: 在乾隆他的清宫的活计档案中明确记载的，
1: 就每个字每个字都是他那么说的，
0: 对，他嘱咐做的
1: 要求就这么细，说你们给我做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玩具箱，
0: 对啊，
1: 我的玩具箱做成什么样的，里面一层一层怎么着，
0: 对，
1: 就他已经是想得很细致了，
0: 非常细致，他参与到设计中，而且连这个翎字的表他要月白翎，要月白色的翎字来表它，然后这每一个像匣屉呢，其实它外面都是用老的宋金来装裱，然后用棕竹来做边框，然后你看每个屉子收纳还有一个边名，二曜同辉，三才和顺，一统天书，其实就表明第一层、
1: 第二层、
0: 第三层，所以它收纳是非常有规律的，大家说这是一个群城的一个文创产品啊，
1: 对，
0: 所以我有时候老想乾隆经常是在他的三希堂中，对吧，其实就8平方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给他精神还有内心最充盈的一个地方，他可能经常是在那个8平米的空间把他喜爱的这些古物 拿在一起，拿在手上一起把玩。现在我们何尝也不是这样？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展览，做一个展览馆，把更多好的展览呈现给大家。
1: 嗯，
0: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能在闲暇的时间，把到博物馆像咱俩这样的细细的看展，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每一个物品都会给你带来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文化的气息，打到你。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会因为它开启了不同的窗户，也会觉得生活很有趣。
1: 对，
0: 然后生活也会更加的充满了乐趣和艺术。
1: 嗯，就是我们能够在观展的同时呢，就是刚才说了，乾隆它有个舒适的环境，我们在观展的同时呢，也能找到一个让自己身心愉悦的一个过程。这种愉悦的过程长了，对于我们的身心一定是有益的。
0: 对，看到最后我们一个展览下来，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
1: 总的来说，就是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这一次观展，而且我觉得所有的看不同的展啊，观展它的感悟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过程。
0: 对，
1: 是我们学习里面的中国的传统的文化，这个当时这个清廷的这个设计的潮流，这都是过程。
0: 嗯，
1: 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的是我

0: 我们要把这些学到的这些东西啊，最后呢提升自己，
1: 回到当下，
0: 回到当下，
1: 影响今后，
0: 给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创造一个现在和未来更美好的空间。
1: 对，所以我们展厅中最后用了一个反转的一个诗，不博古人爱今人。
0: 对
1: 啊，也送给每一位来看的观众，通过这些展览，他看到以后带给他今天还有明天更多很好的一些遐想和追思。

0: 就在上月底，首批72台机器人陆续在北京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覆盖清洁清扫。
1: 您好，的工作人员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
2: 徐峰哥，厂家说马上给我升级，新增不文明行为识别，乱扔烟头、踩踏草坪，我都能发现。
3: 我今年也升级了。实施积水监测，不仅能做到厘米级的深度测量，只要积水一过安全警戒线，我就会在后台第一时间推送精准的定位报警。
2: 咱俩功能是不是重合了？你也会巡检，我也会巡检。
3: 你负责地面细节和人机互动，我负责全局感知和应急物资运载，不一样。而且我车厢里能放灭火器、急救包、沙袋，你能吗？
2: 不能，但我能跟游客聊天。
4: 一会儿下雨吗？
2: 我能提供情绪价值，
3: 也算本事。
5: Each of us is a piece of the puzzle. None of us is whole alone.
2: 说中文。
3: 我说各司其职。
6: 我可以和你聊天哦。
7: 所以玉渊潭的鸟类从几十种增长到235种，靠的是持续的生态修复。小朋友，请往后退2步，那里是水池，注意安全。
8: 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到，谢谢。
9: 航航，你现在学会一心二用了，一边讲解一边盯着安全。
7: 2026款升级包新增安全预警功能，水银靠近识别、跌倒识别、吸烟识别、打架识别，我都能发现。
9: 行啊你，那现在掌管的安全员是不是可以少配一个了？
7: 不能，我负责发现，人类负责处理。有人真的跌倒了，我又没有手去扶，还是得小赵姐姐你上。
9: 行啊你，现在学会了自我定位了，你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儿。
7: 工程师说过度自信会出问题，我的边界是发现的比人快，但行动的比人慢，人机协同啊。
9: 行，保持。
7: 好的。
1: 请您稳定游园。
7: 林头，今天我接待了17批游客，其中3批问了我关于鸟类的深度问题，我全答上来了。长家说的自然语义对话升级真管用。
2: 那你帮我答一个，刚才有游客问我玉渊潭晚上能看星星吗？我不知道怎么说。
10: 哎呀，这个问题超出我知识库了。
11: 可以，光污染等级4，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北斗7星，第3颗星瑶光最亮。
2: 杜川哥，你平时不是不说话的吗？怎么今天？
10: 我要把这个信息录入知识库。杜川说能看到北斗7星。等等，你怎么知道第3颗最亮？
11: 夜里看见过。
12: 业主，你今天开灯比昨天早了7分钟。
13: 西区那片柳树上周发现了天牛卵块，专家今天下午确认了是光尖星天牛。我早亮一会儿多幼几只成虫，秋天就能少几百只幼虫啃柳树。
12: 所以你的时间表是跟着害虫的活动节律走的？
13: 是的，4G物联网平台实时分析温度、湿度、风力、蛾类趋光活跃度，我的 AI 自己算。
12: 拍了，你又拍什么？
14: 飞蛾，和在飞蛾翅膀上反光的那一小圈，像小月亮。
13: 你俩一个听一个看，我只有光。
12: 业主，我们3个，一个听，一个看，一个亮着，正好把这座园子的夜守住了。
15: 各部门注意，未来2小时有雨情，按照预案各就各位。
16: 云峰已出发，积水监测启动，灵童在主干道。

0: 巡检设施状态。
1: 赵班长，水面组。
2: 石秋在作业，杜川在潜水区待命。
1: 小吴，生态组。
3: 青蓝官指正常运行。
1: 小张，航航。
4: 展馆已关闭，航航在馆内待命。
1: 赵姐，
5: 我在东门，小云在避雨。
6: 东门主干道积水3厘米，西门桥下4厘米，西门已经触发黄色预警信号，建议相关区域立刻部署沙袋防汛。
0: 收到收到，工程队已按巡风的预测部署沙袋。
6: 东门积水已退，西门桥下水位恢复正常，
0: 各点位情况稳定，大家辛苦了。
1: 刚刚的雨情应对，巡风提前报了积水，贺队长布置了沙袋，灵童全程都在监测设备，赵班长呢冒着雨去给石秋清理机网，机器能做的机器做，人必须做的人上，这就是人机协同。
7: 积水监测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级，但落叶堆积严重的地方可能会干扰传感器，所以我们打算增加一个落叶识别模块。
1: 对，我们就是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8: 灵童在园2年，迭代了6次，最早只能做基础巡检，后来加了语音交互，现在能识别不文明行为。我们准备将它积累的经验做成模型，复制给新设备。
9: 原来我的数据还能复制给别人？
8: 当然，你教出来的徒弟也得管你叫师傅。
4: 航航客流数据同步能上线吗？
10: 下个月就行。
3: 听蓝官指能不能识别一些鸟类的异常行为，这样好方便我们提前介入。
11: 好想法，回去我们就好好开发。
1: 从第一批入园，大家问这东西行吗，到现在主动的来提需求，说明啊，大家已经把机器人当成了同事，只有自己人才盼着它更好。
12: 2年前，玉渊潭公园作为园林加机器人试点单位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没底儿的。啊，经过2年的这个试运行，您看，我们的机器人已经成为公园的一部分了。
13: 嗯，玉渊潭的故事正是北京机器人产业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赋能的一个缩影。那么，场景是技术的试金石，也是产业的孵化器。那么像玉渊潭这样的真实场景，恰恰是机器人从能用到好用的关键一环。过去一年啊，我们已经推动199种机器人创新产品落地到医疗健康、物流分拣、居家生活等134种场景应用中。目前啊，全市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数量已超过30家，占全国的比重超20%。那么产业规模也从2023年的150亿元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我们相信啊，随着像玉渊潭这样的场景的持续的开放，那么北京机器人产业将加速从全国引领迈向全球领先。
6: 玉渊潭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6大场景，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以及40多位人类同事。这是一座城市，用最温柔的方式，让技术和自然相遇。让机器人走进公园，不是改变它，只是守护它，让它更美、更完整，被更多人看见。
14: 灵童，
9: 我在。
14: 教你一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记住了？
9: 知道。这句诗出自北宋大文学家苏轼。
14: 但你知道这首诗真正在说什么吗？
9: 春天江水回暖，鸭子最先感知到温度变化。
14: 你就是那只鸭子。
9: 我不是鸭子，我是玉渊潭的巡检机器人。
14: 这句话是在说感知，人要像鸭子一样，只有亲自下水才能知道水温，站在岸边看永远只是猜。
9: 我明白了，那我已经下水了，我在玉渊潭天天都在感知。
14: 行啊，你这小家伙还挺有悟性的。

0: 离不开导航，选对路才能到对的地方。
1: 信息服务业就是北京经济发展的导航系统。今年前6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近10%，一季度增加值增长超10%，连续4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
2: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5个关键词：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5条新赛道。首都经济正在变道向新。
3: 今年上半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1%，其中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超过70%。
2: 具体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4.6亿元，增长9.4%。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算力、存储服务需求旺盛。
3: 这两个数字也说明啊，信息服务业不仅是北京经济的压舱石，更是加速器。这一新兴产业正在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从服务生活走向重构生产。那这种转变中，有一家企业的实践很有代表性。
2: 没错，如果做个形象的比喻啊，他们给城市装上了电子眼，给楼宇配备了数字管家，更给创新团队搭载了生态路由器。可以说这条赛道拼的不是速度，而是深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走进这家企业时代领域。
4: 李老师，你看啊，这么多的共享单车，看似码的整整齐齐，但其实啊，它已经占道了。
5: 对，
4: 你包括这溜占道了吧？这溜呢，其实占的是机动车的停车位。
5: 对，这就是超大城市治理当中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你看，这个城市里面几十万辆单车，几万个网点，
4: 对。
5: 你要靠城管啊这么去寻，我觉得根本就寻不过来。
4: 是，
5: 所以这里面呢得想新办法来解决这个老问题。
4: 对，所以有什么新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5: 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就要靠技术了。技术得顶上去啊，如果完全靠人，那就根本解决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这家企业，它就是给城市装上了一双电子眼，这个靠电子眼、靠技术来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
4: 电子眼，
5: 对，
4: 听着挺新鲜的啊。
5: 是的，是的，
4: 咱们赶紧去看看。
5: 走。哎，张扬，这就是黄总哦。你好，
6: 张扬好。李老师好，欢迎到时代领域。
7: 北京时代领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以 AI 驱动搭建城市级 IoT 智能运行底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慧城管到智慧楼宇，从政府到企业，时代领域正用数字技术为不同规模的实体提供数字化赋能。
8: 以前我们聊起这个信息服务业啊，总是觉得它看不见摸不着，在城市发展的底层，离我们大众的生活很遥远。但你看今天呢，让我一下对信息服务有了特别直观的感受。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共享单车码放不规范的问题，就靠这个智能系统就能来进行解决。所以黄总，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对城市的一种智慧管理？
6: 您刚才说的正是我们这个为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研发的智慧城管的一些场景。那么我们看这个大屏幕，正是我们的这个模拟的系统。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
8: 共享单车，
6: 共享单车的一个事儿，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摄像头自动的识别，识别完了以后进行报警。那么这个报警的信息，一方面发给这个企业让它进行处理，另一方面我们直接发给这个城管队员，让它进行现场的处理和执法。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从原来的人找问题变成问题找人。
8: 那说到这个问题找人呢、这个背后有哪些核心技术呢？
6: 我想这个核心技术就包括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您看看这张图哦，包括我们市一级的平台，比如说北京综合执法大数据平台，它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实实在在每天都在使用的系统。
5: 听了黄总的介绍啊，我觉得这就是信息服务业的魅力。它不生产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呢，它让整座城市的运行变得更加的聪明，而且更加的高效。你看时代领域在做的这件事啊，就是把北京这种超大城市的治理，从过去的人海战术，现在呢变成了数据跑路。
8: 黄总，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具体的产品和技术，你像智慧城市、智慧楼宇，但是我感觉啊，信息服务业的竞争好像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竞争。
6: 您分析的特别正确， 这个信息服务业发展到现在，特别是面对人工智能的浪潮，那么单点的突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从

0: 从做产品到做生态，这是今年我们做的一个重点的尝试和突破。
1: 数字信息产业如何从单点走向生态？时代领域和八位合作伙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26年7月3日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时代领域作为核心发起方之一，首发首秀 AI 智能体生态90公社。九位发起人覆盖技术、场景、资本、孵化等不同领域，让信息服务不仅有了落地的场景，更延伸到了整个产业链的培育与转化。
0: 那么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的那些是这个有想法、有技术啊，但是他缺乏这个没有这个渠道、没有资金、没有数据的这个这些小型的一些创业公司啊，或者个人公司，那么我给他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专家的辅导和支持啊，包括我们这个应用场景啊。
2: 我们再问问另外一位发起人王总啊，您当时为什么决定要参与这件事儿呢？
3: 任何一个企业呢，就是说单体企业做大是很难做成一个生态的。那对于现在的这种技术创业者本身来讲，技术的场景难找，然后资源协同是难的，然后同时呢，现在咱们的成果转化产业化需要长周期的。那有了公社九零公社这个生态之后呢，我们相当于给一个企业配了一上来就配了多方的资源，这样的话能形成一种快速的成长效应。
4: 我听完以后有一个感受，就是时代领域所做的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产品，而是一套完整的数字化底座。所以你看信息服务业能做到这个份上，这才真正称得上底座这两个字。
5: 刚才我们看到哈，时代领域在信息服务业的赛道上，他们跑的是建设这一棒。
2: 是的，不过呢，信息服务业要真正成为底座呀，光有建设者还不够，这条赛道的另一段啊，拼的是守住底线。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走进的第二站，齐安信，一家在 AI 时代践行安全智能和智能安全双轮驱动的网络安全企业。他们选择的赛道叫用技术跑赢技术。
4: 走吧，张扬，咱们接着去探访信息服务业企业去啊。
6: 哎，别着急走，您先坐。哦，我这两天呀、您看不是在整理咱们这个上半年信息服务业的一个情况吗？让 AI 帮我整理了一些信息和资料，结果出现了一个问题，企业的名称、联系人，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啊，后面还有联系电话、邮箱等等。所以呢，我就担心，今天呢是我搜集别人的，搜集出了这么多具体信息，但是有一天我的信息会不会出现在你那儿啊，出现在别人那儿啊，我很担心啊。
4: 其实呢，这也不是你一个人有这种担心。有调查显示啊，超过80%的青年人现在都担心呢 AI 有隐私安全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啊，今年3月，美国有一家叫 Anthropic 的公司发布了一个 Microsoft 大模型，它那个自主的挖漏洞，挖洞的速度呢，从过去几天现在压缩到几十秒，结果发布72小时以后就被黑客突破了它的安全围栏。所以 AI 越强大，风险反而越大，这个道理呢，现在谁都懂。但是关键是谁能真正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6: 您这么一说呀，我倒是想起来啊，刚刚6月份，齐安信好像是发布了一套啊 AI 安全的系列新品。
4: 哦，那不正好了吗？下一家咱们探访的企业啊，这就有了。
6: 哎，那赶紧走，
4: 走，咱们出发。
1: 带着对 AI 安全新品的期待，主持人张扬和李志奇老师走进了这家企业。
4: 啊，齐总好，
7: 谢谢，欢迎来到齐安信。
1: 齐安信集团，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之一。从北京冬奥会到全国两会，齐安信始终站在网络攻防的最前线。面对 AI 时代的安全新挑战，他们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
6: 看到这么多屏幕啊，我就很感慨，齐总，现在很多朋友啊，对于这个 AI 啊，对于人工智能是又爱又怕。爱是爱它的效率，怕的是怕它的风险。您看现在屏幕上这么多的数据数字，难道这些都是攻击吗？
8: 对，哦，我们这张大屏啊，就显示的全球网络空间受侵害的态势。哎呦，就是它时时刻刻都有哪些单位正在遭受着黑客的攻击。
6: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8: 比如说右上角啊，最上面那张图，就是最近30天，中美俄乌网络空间被DDoS攻击的情况。
6: 明白，
8: 这个DDoS攻击很厉害，我们叫这个饱和式的这种攻击，它通过网络攻击给你制造同时超过你这个负荷的10倍的那个攻击量去打，这时候就把你的服务器

0: 死了，
1: 就崩了，
0: 也就是说
1: 对啊，
0: 你的应用就瘫掉了，
1: 是
0: 正常访问就访问不了了，
1: 嗯，
0: 那就达到了它攻击的目的。
1: 嗯，
0: 这个大屏的下边，
1: 嗯，
0: 我们是对全球 APT 攻击的检测。APT 攻击呢，就是长期持续高级攻击。
2: 听了齐总的介绍啊，你看这样我们就对实时网络攻击的这个态势和情况有了一个全盘的一个掌控。我想起一个数据啊，就是目前北京数字安全产业它的规模其实已经超过上千亿了，在全国都是排在第一位。为什么北京的产业安全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千亿规模呢？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啊，就是需求太迫切了。你看，数字底座越大，攻击面其实就越宽，安全啊面临的挑战就越严峻。
0: AI 的应用之后，为什么让人又爱又怕？
1: 又怕呢？对啊，
0: 它因为 AI 呢，它是自主的运行，已经超，就是它干正常工作已经超出了我们人的控制范围。
1: 没错，没错。
0: 那这个时候，如果黑客利用 AI 的能力，再进行攻击，那我们感觉我们就更加失控了。这个 Mesos 曝光以后啊，我们就紧急走访了超过1200家叫关键基础设施运营的相关单位，发现它让网络攻击，从一个手工作坊，进入到一个工业化时代。
1: 哎呦，
0: 就传统的安全运营，是从告警产生，再到处置，
1: 对，
0: 平均呢，差不多需要45分钟，这还是比较快的。而进入 AI 时代呢，攻击者完成一次攻击到横向移动只需要27秒，
1: 哎呦，
0: 这个攻防时间差超过了100倍。
2: 现在呢，你看变成了人和机器的对抗，是比速度比算力，这个转变啊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1: 现在攻击已经是工业化了，那咱们这个防守不能停留在手工活阶段呀，得赶紧追呀。
0: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个攻击工业化，防守必

0: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朱先生勋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在，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传？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但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即舌璧唇焦矣。这封电报情辞恳切，非常的中肯地告诫国民政府，中日矛盾才是主要的矛盾。事实上，关于国共合作一事，确实如这封电报里所说，共产党人士反复陈词，化敌为友。
1: 然而，与毛泽东相反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一直拒绝走一条笔直的路，他仍然顽固地继续着他的剿共政策，看不清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全国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就在瓦窑堡的号召发动之时，在远在千里的上海，这栋三层小楼里，年轻的聂耳正沉浸在抗日救亡的创作冲动中。他刚刚拿到了共产党员田汉所写的歌词，他希望用最铿锵有力的曲调，把词中的呐喊和斗志表达出来。

0: 我们即将为您展示的这份档案现在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里有两个大字，秘密。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发生一周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9日在党内发布的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可能发生的结果做了两种估计，一种是引起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另一种是结束剿共内战，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以早日实现。毛泽东用这封指示统一了全党的认识，那就是必须利弊第一种前途，力争第二种前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这封指示发出时，在西安周恩来已经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上明确说，如果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就可以释放他，但是要有条件的谈判。也就是在这一天，日本人慌了。上午11点，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紧急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威胁他说，如果南京在抗日荣共的条件下与张学良妥协，那么日本会强硬反对。
1: 12月25日，蒋委员长脱险回京。
2: 这是蒋介石抵达南京时的画面。当天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中是这样结尾的，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日本人似乎从没有想到，遭遇了国民党五次围剿的中国共产党竟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屋的精神拉起国民党的手。
0: 当时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中国突然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在挠头皮，看起来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2: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0: 第二天，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5日，在庐山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但是此时的蒋介石虽有抗日的想法，但仍未放弃以妥协求得和平的幻想。然而平津事件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抗战的方针和政策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合作抗日的决心。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1: 1937年，陕北茫茫黄土高原以南，800里辽阔秦川以北，洛川8月的烈日炙烤着这片沟壑纵横的原地。距离县城10公里的冯家村里，有一个私塾，萧劲光就把会议的地址选在了这儿。可是事情能不能顺利进行还是个问题。半个月之前，萧劲光找到了这里的负责人冯建勋，跟他商量想要借此地一用，时间不长，也就是2-3天，开一个小会。起初冯建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一听对方的身份，他犹豫了。因为要知道

0: 正在慢慢苏醒，这就是四万万中国人民。没错，
1: 华北沦陷后，日军再次大肆横行，并开始对当地的中国人民强行实施奴化阵痛。此时的日军已将华北视为其侵略全中国的兵站基地，是日本陆军第二师团师团长，日后出任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冈村宁次曾在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在通过华北华中的战场时，他亲眼目睹日军在沦陷区掠夺、强奸、放火，并称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0: 照片中的这个地方，很多北京的朋友恐怕不会陌生，正阳门箭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前门楼子。这座始建于1439年的古城门，自打建成就一直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地带之一。1937年7月29日，侵华日军从这里长驱直入，占领北平。往日的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从这一刻起荡然无存。但肆虐的日军不会想到，就在他们横行华北之时，一股红色的力量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他们的后方，在最接近危险的地方开辟反击的战场。
1: 1937年7月中旬，就在全面抗战刚刚打响之后，毛泽东便秘密委派了走过长征、善打硬仗的红军团长孟庆山，首先进入被日军占领的冀中平原，尝试在敌占区后方开拓根据地，为接下来八路军的东进做准备。此时整个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向着冀中地带突进，孟庆山秘密潜入敌后，几经波折成功在保定被日军攻占之前与当地党组织会合，继而立刻号召起当地群众，在敌后建立游击队伍和根据地。这片在广阔平原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就是而后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1937年11月，时任八路军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聂荣臻受命率部约3000人分兵挺进华北敌后。7天之后，中共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省委也相继成立。至此，在平绥、正太、同蒲、平汉四条铁路干线之间的晋察冀边区中心根据地初步形成，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焦灼的正面战场一大鼎力支持。11月24日至12月22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打退了日军20000余人对边区的围攻，歼敌1000余人，使根据地在敌后站稳了脚跟。1938年3月，为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跳板，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就在一个月前，1938年2月20日，日本在中国扶植的伪满洲国政权得到德国法西斯的公然承认。如此沆瀣一气，日本侵华的野心更加膨胀。3月中旬，日本第二军第十师团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拼死抗敌。在经历了近20天的惨烈鏖战之后，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除以捕突围之外被全捕歼灭，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歼灭日寇板垣、吉谷两精锐师团主力10000余人。
0: 这一仗打得相当景气，台儿庄大捷是全国抗日战争打响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在亡国论横行之时，这样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每一个迷茫中的中国人，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则大为振奋。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一夜之间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国民政府那边蒋介石也迅速发来了庆贺通电，通电中他对中

中国军队不畏强敌的英勇战斗，称赞有加，并电告全国军民：文胜勿骄，文败勿馁，奋斗到底。但或许是人们太渴望中国军队的一场胜仗了，也许是蒋介石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以至于“文胜勿骄”这句话几乎被人们一带而过。亡国论被死死地拍碎了。 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日军全线崩溃、不堪一击，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等一阵又一阵的“速胜论”。中华民族在抵抗外敌侵略的苦战中，人们等胜利、等光明，实在是熬得太久了。但这样盲目轻敌的思想，如果不想办法克服，它会像亡国论一样，迷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确方向，使争取抗战胜利成为奢望。

0: 1938年5月，陕北延安凤凰山，一连几天毛泽东就把自己闷在这间屋子里奋笔疾书。这样的情形几个月前曾经出现过，谁也不知道毛泽东究竟在写些什么。几个月前前线战事不利，他是如此。现如今前线打了大胜仗，他依旧如此。几天之后，毛泽东叫来警卫员，交给他一卷用报纸卷好的纸，让他马上送到清凉山的解放社去。又几天后，一部引发巨大轰动的著作问世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论持久战》。
1: 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做《论持久战》讲演。在著作中，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片面及其背后的阴谋，阐述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那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
2: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前路，全面地分析了线下的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必将经历三个阶段，那就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战略反攻阶段。尤其是战略相持阶段，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它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将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著作中，毛泽东客观阐明了中日两国的现实国情，指出此时此刻日本虽强大进步，但他的侵略战争是退步和寡助的，中国国力虽弱，但抗日战争却是进步和多助的。风雨飘摇的中国大地，论持久战无疑给迷茫中的国人带来一剂定心丸。国民党军将领白崇禧读过之后对此称赞不已，并力推给蒋介石，蒋介石读罢也深以为然。很快，《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印刷发行。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理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指南，对中国尤其是敌后军民坚定抗日信心，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事实证明，论持久战以严密清晰的思路向人们有力地描绘出中国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著作中，毛泽东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0: 杨澜，以金融力量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北京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孙毅，深耕人工智能技术领跑端侧大模型赛道的北京面壁智能联合创始人 CEO 李大海，跨界深耕分子诊断赛道，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带领企业成为国内分子诊断赛道龙头的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管乔中。
1: 欢迎四位，本来我们应该在41层见啊，因为下雨了，所以我们现在在26层见，
2: 这儿也别有一番风景。
3: 对，
1: 虽然没看到我们户外的天际线，但这26层呢，也是我们在楼内的一个小的天际线。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 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京津冀的智囊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京津冀3D的科创企业、投资机构、园区方，组成京津冀智囊团，共同为专精特新企业出实招、解难题。欢迎3D的企业家朋友们。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是人工智能加，这两家企业呢都和人工智能相关。第一家企业呢，其实在传统意义上啊是一家粮食企业，但是他们在人工智能时代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4: 我是中医智控的创始人李勇，我把自己称作老粮食人。我出生在农场，我这一路走来没有离开过粮食这个行业。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自己研发了一套粮食全自动检测系统，在收粮的过程中，用我们的设备去给每一粒粮食拍 X 光片做体检。我们都知道，十几年前收粮都是依靠人工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去检测粮食的质量，评级定价。现在用我们的全自动设备，能比人工更快速、更准确的检测出粮食的水分、杂质、不完善率等多项指标，既能保障优粮优价的公平性，也能大幅的加快收购进度。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夏粮的收购季，这对我们公司来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段。
2: 它有的时候相当集中的，就这一两个月。
3: 没错，没错，就是得抢时间啊。
4: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现在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经超过4000万吨，大家都在关注粮食市场的质优价稳、勾销两旺的好形势，这背后其实是离不开智能化装备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像我们中医智控呢，就在今年夏收季节就有近200套全自动检测设备，参与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收粮工作。粮食主产区山东、江苏、河南等收粮工作是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中的，
5: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要做3个自动化，就是从签样、分样到给每个工位的一个物料输送，这个都叫样品流转的自动化，整个都不需要人去操作了。第二个叫信息流转的自动化，司机他手里会拿了一张卡嘛，这张卡呢其实他在进场之前会给他去做信息登记，到这个地方一刷卡之后，整个咱们那个检测系统就会获取到这些所有的这个信息，再去根据他这个合同来去检测所有这些指标，从刷卡到制卡到整个信息的一个流转。第三个就检测方法的自动化，这是我们最擅长的嘛，就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和设备都做成了，只要给料就能够去自动去检测。在这块只是做的它这个杂质含量的一个检测，马上就要进行排粮了。看这是塞完的那些青壳、青杂之类的就被吸走了，这是这个小麦嘛，所以一会儿就进到屋里去检测其他的这些指标了。之前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通过人工去做，那个人每天出来都是那种叫灰头土脸的。这套系统有了之后，其实把这个人的这个工作环境改善了特别多。外边就是直接就进到那个大屏了，就看到所有这个信息之后，他就知道啊，这个粮我卖的心里就有数了。
2: 这样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哈。
3: 嗯，大哥是卖粮的，
6: 一天要是说人工的话，只能化验10车，用你这个能化验20车，你收购量不就上来了吗？就当是设备好了。
7: 那现在咱们送一车来检出来得多长时间？
6: 咱们就10来分钟吧。

0: 在粮食领域我们是第一家，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去做起来，就是不管是国内国外这些基本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参考。
1: 中医之控这个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占有率是占到这个60%以上，
2: 但是我现在还是很焦虑，我们不是市场上的唯一了。我刚接到了一个电话，我们一个1000多万的订单被竞争对手抢走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损失了一笔1000多万的订单，大概是80几台设备的体量。还有我们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现在他们也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分级。这个事儿说明现在竞争对手能模仿做出我们其中一款产品，照这个速度下半年他们就能做出我们全套产品。
0: 从零到一的时候你没有竞争对手，但是你从一再往后边走的时候竞争对手就有出现了嘛，从一你要跑得更快。
1: 如果我们不够快，大家可能会越来越接近，这样的话后期对我们来说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嘛。
3: 丢了一笔1000万的订单，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看得出来创始人很焦虑。
4: 因为你是第一责任人嘛，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所以我觉得压力和焦虑是创业者的常态。他如果能够占到这个行业60%的市场份额，还想不受到挑战，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这样大的一个赛道，而自动化检测又是大势所趋，所以是会有很多的竞争会蜂拥而至的，就看他的护城河，他的门槛有多高。
3: 片子里一直在说唯快不破，一定要快快快，我们就看一看这位始终在快速奔跑的创始人。有请李总。
5: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3: 欢迎欢迎。片子里您说丢了一个1000万的订单，这到底占您营收的比例是？
5: 2025年的营收大概是5000多万、6000万左右，啊，今年的话应该会更高，今年应该可能会破亿，但是这个订单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4: 您预计整个这个粮食自动检测仪器的这个赛道未来的市场空间一共有多大？
5: 整个粮食加工企业加起来大概有2到3万家，市场体量应该是在500个亿左右。
6: 500亿那就很大的一个市场。
4: 你

0: 大鱼怎么调动起团队的积极性？
1: 已经有生意了，他们都动之安阳，只要你在工资啊奖励你不要太小气就行了。但是你现在我就觉得哎呀真的不容易，一个小企业这样的已经用了 AI 技术，马上就在担心别人，你对这个企业的一个焦虑，你焦虑错了，你需要高兴，然后要想办法，也肯定能够解决，要结作社会的力量，社会资本，社会人才，快速把它做大做强。
0: 关键还得有技术内核。
2: 您的数据的规模优势能不能够成为壁垒，这个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也可以合作，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模型能力，可以更多的琢磨琢磨。
3: 对，我觉得你现阶段就是软件的升级看来是必须要做的。
4: 对，是的，
3: 不仅是检测粮食这一件事情这么简单，而是能够帮助粮仓在整个粮食的监测呀、管理呀、经营啊，
4: 对，
3: 哎，甚至对哎更有综合性，能够更多的给予他们经营上的一些参考和建议的话，那他们就真的离不开你了。
4: 对
2: ，To B 的增长逻辑，要不然就是每年去增加更多的客户，要不然就在客户这里给他做更多的活，拿到他更多的收入。我觉得后面这一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
0: 说一说您的诉求，我们今天这么多企业家和智囊团的成员还有研究员，看能帮您解决到什么程度。
4: 我要快速发展，第一个我需要资源，需要人才，但这里头呢有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有一些人我
3: 也得请得起呀、啊，是吧？
4: 对，我得请得起呀、啊。第二个是资金、研发，这些都需要去做。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协调这些事儿，而且能够协同的快速去发展？
0: 现在就进入到给李总赋能的环节，大家给李总支支招。
5: 其实觉得你特别缺少一个整体的战略管理的目标，所以给你出一个特别小的建议，你好好的写一版自己的商业计划书，把你后面的几年的规划列出来，到底是想做什么样一个企业啊？把这件事情定义好。
3: 我也觉得你应该好好的做一个商业计划书，因为这个过程是你逼着自己把这些在日常繁忙的事务性的工作当中没有深入思考的问题，逼着自己把它清晰的把它定下来。我觉得你过去可能这个管理经历非常的分散，有这么一个指导原则，大家都可以去有所依据的话，可以减少你沟通的成本。
2: 就是我们公司在每个月我们都会开全体员工大会，所有的人都能够有足够的信息权去决策自己该做的工作怎么做，这个就会让大家的工作效率都很高啊。第二呢，我们有一个我们叫 peer bonus， 只要任何一个同事在工作之外协助其他人进行了工作，就可以提交这样一个提名，并且在全体大会上表扬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所有员工都更容易协同，就是大家更愿意去帮助其他人，这样大家又有足够的上下文，又特别愿意协作，我相信团队就拧成了一股绳。
6: 北京银行呢，也是为咱们这些专项特金客户啊提供专属的产品啊，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李总的企业的经营情况啊，各方面的这个经营数据，包括未来的规划，肯定会提供一个相匹配的这个融资的支持。
0: 希望对您真正有帮助，也期待您的企业在您的带领下发展得越来越好。
4: 好，谢谢大家。
7: 李总的挑战是来自竞争对手的追赶，那么深耕煤炭数据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我们一起来通过短片了解。
8: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9: 我出生在安徽省淮北矿务局的一个矿上，然后我们一家三代都在服务煤矿。我爸爸当时教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煤矿的子弟没有这种激情和热情去服务煤炭，你指着别人的孩子去做，那怎么可能呢？我们用积累了24年的煤炭数据做了一个智慧决策系统，这个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帮助煤炭买家解决从哪里买到哪里卖、怎么运的问题。我们的系统

0: 可以实时分析全国煤炭价格、库存和运输路线，指导买方买哪里的煤性价比最高，运到哪里最赚钱，走什么样的路线最省钱。那买方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决定什么时候买进煤，什么时候卖出煤。另外我们的系统还可以直接给出买卖建议，比如现在是买入的好时机，或是建议等两天再出手。
1: 我们差不多有将近上百亿条涉及到煤炭的相关的数据，就是把这些数据集成到一个系统里，系统进行这个辅助决策，叫这个煤炭智慧大脑，我们称之为是煤炭的高德地图一样。煤炭产区的智慧化的这个信息系统，我们整整做了五年做一个系统，20年积累这些数据，没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0: 说我们今天下午还要去港口去看一下堆煤的情况，就知道现场实际堆存的情况下，可能真实的知道当前这个价格未来运行的这种趋势，进一步提高这个数据的真实性。这里是全中国最大的煤炭的装卸港，也是这个煤炭市场最关注的地方。这里边的每一条船、每一个座位都影响着全中国煤炭市场的变化，所以说来港口这边是真正能够了解中国煤炭市场的一线。今天咱这个卸了多少车呢？今天这边一列车105节，8400吨，现在质量差不多有5000大卡，有吗？
2: 我们这个是5500的。
0: 今天下雨呢，怕给下游装的质量不太好，所以就把舱门关了，先等一等。但今天船已经到了是吧？
2: 对，
0: 船已经靠泊了。今天这个库存是该处于高位了。
2: 对，
0: 你像比方说保供啊、当前完全没有问题。
2: 对，
1: 港口的船舶的情况和这个堆场堆料和取料的机器以及港存的情况都进行了考察。因为你实地考察了，这个冰冷的数字变成了眼前的景象的时候，可能对你数据的这个吻合、数据的较真可能会更有切实的感受。
0: 我们这个系统除了提高效率，还有一项非常关键的，叫做煤炭价格指数，指数指导定价，不受外界影响。
1: 国家发改委把我们这个指数写进了交易的指导意见中去。
0: 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煤炭的价格，我们国家煤炭价格牢牢掌握在我们国家自己人手里，不受外国公司调控，不受他们这个影响。公司出了紧急的事，我得赶回北京。
3: 上一周主要就是我们重点客户丢失了嘛。从去年开始，我们都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包括我们也出了相应的智慧大脑的这个方案，都已经提供过去了。但是呢，最终是整个的一个项目都交给了华为来做。
4: 建议冯总跟业主方沟通一下呗。
1: 哎哎，徐总，毕竟我们给咱们集团也服务那么多年了嘛，然后整个运销的系统都是我们做的嘛，又把我们的智慧决策和煤市智慧大脑给用上去，就是给你们用上，
5: 就是开会嘛，基本上是决定让华为他们这个能力比较强嘛，
1: 但是我们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做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子系统我们去做行不行？
5: 这我不敢保证。
1: 像我们这种中小企业，肯定从能力上、实力上肯定没法跟大厂比嘛。像我们怎么办呢？对吧？我们生存点在哪儿呢？给他们这些企业增加什么服务呢？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6: 大厂降维打击，对于中小型的数据公司和服务公司，的确是一个灭顶之灾。但是我想说，这个冯总在煤炭行业深耕了几十年，它的数据的品质应该是很高的。
7: 是啊，
6: 像华为这样的大厂呢，它可能在算力方面比较有优势，如果能够提升它的这种决策的能力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线机会吧？
8: 大厂其实特别需要这样的深扎到一个行业里面去的这样的合作伙伴的。
9: 赶紧请出冯总来听听冯总怎么说吧，让我们掌声有请冯宇。冯总您好，欢迎您。
10: 你好你好。
9: 您有这么好的数据支持哈，但是丢了一个老客户的单。
1: 这个系统可能得将近在小1亿的规模，整一个一套体系让一个大厂一个标准去做，可能我们这块原来做那么长时间就会被淹没掉了，直接就

0: 确实损失会非常大。
1: 您丢的这一单占您这全年营收的比重大底是多少？
0: 我们在大约20%左右吧。
1: 您现在觉得自己生存的根基被动摇了吗？
0: 压力和危机比较大，大厂人工智能这块肯定它的投入更多，他们的模型更先进，尽管上没有像我们那么垂直领域那么好的数据，但他们也可以自己去购买，他一下子就把你的这个优势全部给冲淡了。每一天我们都发布价格指数，我们能够实现在4周之内价格，我们的预测应该能上升到80%以上。举例子，我说你掷5次骰子，你中4次，这就是80%啊。说这还不高吗？
2: 如果你的深度和精度都比这些大厂的大模型更专业更好的话，你的价值就更大呀。
1: 大厂下场我们应该怎么办？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3: 我认为未来咱们合作会是一个方向，因为您的数据对大厂来讲是最有意义的。
2: 您把自己卖给他们得了。
3: 对，
2: 还是冯总这只 baby 必须抱在自己怀里。
0: 不考虑卖，
3: 不考虑。
4: 能不能从专业服务的角度帮助客户去用好这些数据的价值，转成一个就是咨询服务，而不是说我做这个系统了，当然它可能没有那么性感，但是至少能说，哎，我们好好活着。
0: 对对对，
5: 你这些年过得太舒适了，你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创业企业的核心的产品的更新能力。
2: 这扎心了，这
5: 是我最直观的感觉，因为他刚才说了一系列的困难啊，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专精核心企业就应该不断迭代自己的产品，要逃出你的舒适区。
2: 现在是不管想不想逃，都被拽出来了，
1: 逼着了，
2: 已经逼上这条路了。
0: 是的，是的。
6: 你觉得现在比较困难的时候，恰恰它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证明你是在走上坡路。既然不想把我的公司卖掉，我既然不想把我的这个品牌输掉，那我可不可以吸纳一部分所谓的这种大厂的股份？我能不能成为他的一部分的股东？是否他的一些很好的资源我也能拿来用？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
7: 冯总啊，真可以搭好这大厂的技术团，跟大厂这个一定是合作大于竞争的，双方可以配合好啊，形成一个产业协同，我想一样前途光明。
0: 大家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刚才特别扎心啊，说你这个在舒适区待得太久了。我觉得刚才他批评的非常对，作为企业家来说，你的意识要先决于你的行动，你真正意识到危机了，真正认为需要痛改前非了，要脱离舒适区了，你才能行动起来，
1: 拓展一些新的客户，走出舒适区，先从思维上转变，遇到困难解决困难。
0: 是的。
1: 面对大厂下场订单丢失，冯总和他的团队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困境呢？我们继续来看。
8: 公司丢失了重要客户，让我认识到必须留住手里现有的客户，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9: 我们还要去拜访2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价格也会肯定要产生波动，我们也要去那边跟用户要进行进一步的这个交流，数据的相关问题。我们找几个这个我们的重点的用户，然后呢一起聊一聊，对我们这个数据啊、信息啊、研究啊，提出一些建议。
10: 有一点，这个情绪，这个情绪呢，咱们说港口情绪，港口情绪，做煤炭北方港第一看那个特殊煤种，它如果是一直在涨，可能拉着指数往上跑，一般的常规这个指数应该比它下浮个10块到15块钱。特殊煤种吧，如果是情绪好的时候，它会拉20、30，30块钱以上。趋平的时候，它跟指数是区间差不太多，或者差3-5块钱，那时候就动不了。这个对煤炭市场影响很大，因为现在毕竟跟以前不一样，做煤炭应该关注这个。咱们家如果是能再细化一点，对这个情绪方面指，再细化一下，再关注一下，再微观一下，可能对这个提升这个客户体验感会更好。
0: 同样在这个煤炭这个紧张的时候，尤其是在迎峰度夏的时候，电厂日耗越来越大，港口的库存在急速下降的情况下，买方的情绪就很紧张，他也愿意接受高价的煤。对于这个卖方来说，那

0: 代的巨大冲击的行业，你可能有很多技术的条件等等等等，使得你很难一下就是就一下转变了。而在这个时候，我试图去找到的一个破解之局呢，是紧贴自己的客户，就是我把这个客户的一些细微的这些大厂不屑一顾的需求我都给他满足了，那可能暂时是不赚钱的，但是我要的是一种关系的紧密和维护。只要这个煤炭企业它继续生存，它就有各种各样的小的需求，我就紧贴着它来服务，这种服务是大厂永远不能够取代的。
1: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生存发展的问题，就是面对大厂的竞争，咱们呢一定不能乱，想方设法的提升客户需求响应速度，然后优化产品，但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现金流。所以小修小补的前提是不要太影响企业的现金流。
2: 你的出路在哪里？我觉得现在对有色金属、对这个稀土、对其他的有用的矿产，用数据的统计梳理还缺，还没有做得很好，所以你是有用武之地的。你不要在这里搞煤炭，四辈子还要搞煤炭吗？选中方向是最重要的。
3: 我在我这个20年的赛道里都卷不过别人。我在中国矿业大学学那些煤炭知识，啊，全部都要重构。你怎么可能熟悉其他的领域？今年以来，这个石油价格在暴涨。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价格并没有大起大落，核心原因是每天我们都出价格指数，我们所有的煤炭的企业都用我们价格指数来进行结算，就是买卖双方都认可这个指数，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国内价格，我们它跟我们指数走，价格定了，它不受国际的这个能源价格的浮动，我们在保障了这个能源的稳定的供给，做出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0: 我的建议也很简单，中国啊现在在 AI 的模型方面的发展非常快，而且呢有各种力量啊，也在进行竞争。你就找那模型做得特别牛的，但是他不一定是做这个生意、做这个产业的。你跟他合作，你是优质的数据，那么你只要和一个很好的模型来合作，你的这个精度和预测的准确性，可能就会比一个通用的大模型要强得多。
4: 面壁的大模型能不能给冯总赋能啊？
5: 面壁我们做端侧模型，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可以有一些协作空间的。其实您有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基于这些煤炭数据能做出80%准确率，这个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能力。
3: 开完这个会过我们去您那儿专门拜访。
5: 好，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3: 给您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数据集，然后您这个模型看能不能结合结合，对于预测能不能进行深入的再往下进行合作。
5: 好的好的。面壁本身我们在下半年也推出了百业千行万端的这个计划，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跟千行百业的不同的合作伙伴去合作，我们坚持做好大模型，然后跟合作伙伴去在行业里面去落地啊，所以特别期待能跟两位能展开合作。
4: 今天现场大家讨论特别热烈哈，现在请大家拿出手机加入我们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我们在圈内继续可以进行探讨，进行赋能。
6: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这样的平台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对我们这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献计献策，真的是非常感谢。我感觉其实我们更有信心了，说实话。
3: 非常感谢我们北京电视台搭建这个高端的平台，今天各位专家给我们提出很好的建议，然后把这个建议融入到我们这个每天的工作中间去啊，既不能一刀切，但也不能藏在舒适区啊，然后这个停滞不前，要一直要创新。
4: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当中互通有无，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圈子优势互补，携手共赢。再次感谢大家来到北京，关注我们专精特新研究院的极难筹盼，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7: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4: 专精特新制造业。

0: 向冠军企业看过来。北京银行领航易贷专属线上信用贷来了，最高2000万元额度，最长可用3年，随借随还，支持动态提额还款，自由把控，资金贴合企业成长节奏，全力助力企业领跑发展。
1: 哎，刘总，
2: 你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过来哦。
3: 从上次参加完北京卫视的专精特新研究院的节目，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这期间呢，我们也跟面壁进行了多次的深入交流，也进行了一些线上会议。其实我们这次来，希望能跟面壁共同去合作，尤在大模型和智能体这块，我们是希望能够赋能粮食质量安全。
4: 我们秉承一个宗旨，就是不要让人去找智能体，而是让智能体去出现在任务发生的地方。
1: 就是 AI 相对于人的脑子来说，它有个很大特点是它可以不眠不休。面壁我们是2022年8月份成立的公司，2024年年初的时候开始聚焦把大模型的各种能力放到端侧，然后让模型变得知识密度更高，知识密度更高以后能放到本地去推理，然后用这种方式去赋能终端。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好几个地方其实特别契合，就是一方面大家在技术上有很多互补的地方，另一方面呢，在公司的定位上其实也非常契合。我们最近有一个千行百业万端的这样一个大的项目开展，就我们现在已经在不同行业里面都有合作伙伴，但是在这个粮食食品安全这个方向是没有的
2: 啊。那太好了，
1: 对对，您这边我觉得也可以非常好的去找这个合作，
2: 对，
1: 开展起来。
2: 对，所以我们的确是应该感谢北京卫视给我们这地方机会啊，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7: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8: 我看看，
6: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fu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8: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7: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8: 我们是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